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吧。
1: 是的，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皮肤容易累啊，暗沉无光，或者是换季时候状态不稳定，那一定要看看接下来推荐的这款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它是很多人修护的好帮手，也是梳妆台上的常青树啊。
2: 对，今天带来的是100毫升大容量的福利啊，只要299就能带走，性价比表现非常到位啊。
1: 这款产品呢，主打就是基底的修护哈，能够帮助肌肤在夜间进行自我提升，不管你是熬夜后的疲惫感，还是外界环境带来的负担，抹上它呢，都能让皮肤稳稳的状态。
2: 质地清透好吸收，能够为肌肤补充水分，帮助淡化那些因为干燥产生的小细纹，让这个脸蛋摸起来紧实有弹性啊，轻松拿捏抗老状态。
1: 而且这款产品呢，它不挑肤质哈，坚持使用你会发现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有光泽，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通透感。
2: 对，今天299带走100毫升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大品牌大容量，修护实力表现出色。
1: 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呢，可以用微信直接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
2: 好，继续分享新客见面礼啊！商城呢正在为新朋友准备一批实打实的见面礼，现新用户进来可以领券，5元无门槛的券，满300减15，满400减20，全都可以领，领完直接抵钱用。
1: 是的，领完券呢，你再看看今天的这几款大牌哈，买就送好礼，这个机制太香了。
2: SK2 护肤精华露大容量230毫升，叠加券之后呢，到手是384啊，还额外加赠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
1: 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用完无门槛的券呢才294块钱，而且还直接送你30毫升的同品牌精粹水。
2: 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叠加券后是314元带走，而且还送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
1: 还有一款呢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限用日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叠券之后呢只需要354块钱。
2: 对，
1: 还送呢这个跨品牌2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
2: 这些都是给新朋友的见面礼啊，而且呢新朋友赶紧去商城领券，挑自己喜欢的下单吧。
1: 如果您还是咱们的新用户哈，在那儿悄悄再教你一个专属的省钱绝活，添加店长微信，每单呢之后立减可以5块钱，只要你不删啊。还有呢积分可以再使用500积分抵扣5块钱，每一单呢至少可以省10块钱。
2: 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5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了。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7: 早上好。
6: 一年之中夏季高温天尤其伏天最适合午睡，哪怕嘛没有办法入睡哈，静静闭目养生10分钟也能够给身体充电获益。
5: 每天中午的11点到1点钟哈，正好是一天当中养心的一个黄金时刻，你稍微休息片刻就可以很好的安抚心神，养护心气。
6: 夏天哈，昼长夜短，普遍呢早起晚睡，很容易睡眠亏欠，那午休呢刚好是可以补充你的精力，避免下午犯困乏力，拉低工作的生活效率啊。
5: 没错，而且呢还有研究就发现哈，这个规律的午睡能够帮助身体更快地适应盛夏炎热的气候，更抗暑热。
6: 而且高温嘛，容易让人心火旺盛啊，脾气烦躁啊。就有研究也发现哈，有午睡习惯的人呢，抗压受挫能力更强，更能稳住负面情绪，心态也会更平和。
5: 所以说夏天啊，千万别再硬扛了，中午的时候抽空稍微休息一会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活动也正在寻找领唱员。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
5: 没错，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的声音才够味儿啊！
6: 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
5: 年轮演唱会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
6: 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5: 年轮演唱会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哈，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
6: 哎，如果你爱唱会唱，那么呢，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家姓名和手机号来进行报名。
5: 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
6: 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好了，也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再见了，
5: 拜拜
6: 拜拜。

0: 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

0: 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欢迎现在大家接着回来，现时9:07啊，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今天下雨了，超堵车啊！就是每天上班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路上，如果又赶上天气不太好，然后可能大家又按平常的这个时间来起床，那一路都在打怪兽，就是赶到工作岗位，如果你不迟到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现在已经9:08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依然堵在路上了，既然已经迟了，那我们就堵车不堵心吧，好不好？也希望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很安全的，然后来到今天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来。然后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微生活依然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那今天的微旅行呢，我们依然要带大家去出发，而微音乐呢，今天让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听到一些自己耳熟能详的歌，而且可能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单曲循环的某一位歌手的某一首歌，我们也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来看一下，今明两天呢，北方很多地方的热力已经加码了，炎热呢将会达到鼎盛时段，像有些比较离我们远的地方，天津啊、石家庄啊、济南啊等地也是迎来了首个的高温天气，然后像江南、华南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预计本周五开始呢，冷空气呢将会大举南下，各地气温纷纷迎来了大跳水。呼和浩特呢将会从今天的33度降到不足20度。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所以中东部呢也会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如果明天你早上还是原来的点起床，可能又要拥堵了，所以早一点起床哦，然后才能安安心心的上班不迟到哦。今天这个点我们听到两首歌，江麦琪《晃来晃去的人》以及刘志佳这首歌曲叫做《我不想梦醒》。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接完，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说说僵尸车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小区啊，或者是这个单位的停车库里面呢，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僵尸车，就是他们占据了车位，让找不到停车空位的车主很着急。因为本来现在可能大家的车都很多，这样就会影响到消防啊，以及市容市貌。这样的僵局到底应该怎么打破呢？所以破局就是需要以机制创新对症下药。那近年来呢，多地频出实招，比如说北京啊，他们就实施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构建了排查建档、公示催告、拖移集中、分立处置的一个法治的闭环，交通啊、城管、交管联合执法。今年呢，已经累计清理了1900多辆非机动车，以程序正义破解难题。那深圳呢，近期也是采取了叫疏堵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呢，对于长期占位不缴费车辆实行了行政处罚和信用的约束，另一方面呢，推广比如说停车啊，推出了长停月卡，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化解难题。此前呢，杭州的滨江区也是依托了城市大脑，他们打造了僵尸车一键管理平台，这样一个整合的巡查监控与举报的数据，自动对比长期禁止车辆与报废信息，上线一个月便精准处理了差不多有228辆车。那这些探索看似是各有侧重，实则殊途同归，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清场，转向了法治化、数字化、协同化的长效的治理。我觉得可能这种管理只是一种手段，最主要是大家的意识，觉得这个车真不能在公众场合这么霸占公共资源这么久了。如果你长期这样子，而且就没有很好一个思想意识，可能就该清理了。我们听到许巍这首歌《蓝莲花》。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巍，这首歌名字叫《蓝莲花》。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昨天睡得怎么样哈？晚上十一点后睡就是浪费褪黑素了，它也叫黑夜荷尔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调节昼夜的节律，帮助睡眠，告诉身体你该睡觉喽。那白天呢，褪黑素分泌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呢，分泌量就会增加。那晚上十一点左右，分泌量就会大量的增加，到凌晨两三点钟会达到最高峰，天亮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呢又降到最低水平，也就是说晚睡的人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的福利，尤其是在23点以后褪黑素大量分泌时还不睡，那睡眠觉醒周期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困过劲儿了，我反而不困了，所以你会发现熬夜有时候熬到两三点钟的时候比白天还要清醒，哇，那种感觉很难受。可是呢，你到了白天的时候，你再怎么补觉，你都会觉得，哎呀，晕晕的，就很有那种晕碳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觉得晚上已经困了，不管是几点，你就应该上床睡觉了。虽然现在夏天白天的这个时间会长，所以就建议大家，更是要早睡晚起啊。这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就觉得啊，我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早睡晚起的这种境界呢？周末吧，那所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才要把很多的情绪消耗掉，工作完成掉，周末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呀很愉快的补个觉啦。我们来听歌咯，这是来自袁娅维。

0: 会让哎大街小巷对出现我模样，再将某类歌曲塞进每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香烟仔下进我老

哎，让我出现在第一届生满财，我身边的兄弟们不好命，需要多点金币才有底气，有底气去做事成就，啥的目的地在开香槟，然后大街小巷都是我模样，再让我的兄弟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们看看，低能量的人一定要接纳自己。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呢，低能量其实就是长期的精力匮乏感。比如说轻微活动过后，你就会感觉到疲惫，早晨起床很困难，工作学习的时候难以集中注意力，你会刻意的回避聚会和集体活动，回消息延迟甚至不回复，还有电话恐惧症，比如说评价比较低啊，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啊，容易产生无力和自责的情绪，很难决策，思维的速度也会变慢，创造力会减退。但这些人呢，他又不像抑郁症那样会持续的低落，也不像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有明确的生理的一些病因。总之呢，他就是电量总比他人消耗的要更快一点。其实低能量人群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跟高能量的人群对比，你要接纳自己现在的节奏，停止与高能量人群的比较。社会呢，则是推崇比如说精力充沛外向活跃的人，但是能量水平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就像什么呢？就像手机型号不同，续航能力也不同，重要的呢是你要找到合适自己的充电和使用的方式，只要呢不耽误正事儿，保持自洽，就能够从一些小事上获取愉悦感，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觉得自己能量已经很低了，那你不妨先自我审视一下，先找找自己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自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自己接受自己的好与不好。因为只有自己能改变自己，而不是借助他人。胡彦斌这首歌名字叫做《男人 KTV》。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叫做《男人 KTV》，欢迎回来了。夏天，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就更应该要有的防晒的部位哈。眼睛呢，因为是长期暴露在强紫外线下的，会加速晶状体蛋白质的变性，增加白内障的发病的风险。那么上了年纪的人，眼睛更怕晒，眼部的组织对紫外线的抵抗能力会下降，长期无防护的暴露于日光下，可能会诱发结膜炎、黄斑病变等等多种的一个疾病。所以一个夏天非常需要防晒的部位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的太阳镜啊给装饰起来，不仅仅是装饰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自己眼睛的一些办法。特别就是比如说你在室内突然一下到户外开车等等，就更应该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了。榴莲成熟季了哈，怎么样才能够开到报恩的榴莲？那我们看看，首先是看果形，重点要观察榴莲的肚子。如果从侧面看，它的底部呈圆弧状，甚至能够看到微微鼓起的小肚腩，说明内部的果肉呢发育比较充分，大概率呢是肉多。反之呢就是它的果形呢就比较狭长，它的肚子比较扁平，甚至有明显的凹陷，大概率果肉就比较少，口感比较差。所以榴莲到底能够开出三房四房呢？再有就是捏捏这个果刺儿啊，榴莲没有成熟的时候它的刺儿是很坚硬的，但成熟之后呢就变得软而且有弹性，大家可以上手捏一捏，如果相邻的两根刺儿可以轻轻捏到一起，说明果肉就已经很成熟了。再有看果柄啊，它状态很重要，优先去挑选翠绿色而且比较湿润的，如果已经成为褐色，说明榴莲可能过熟了，然后这果柄干瘪发皱，可能就是存放时间太久就不够新鲜了。所以希望大家听了微微的介绍都能够开出报恩榴莲。继续听歌，杨丞琳《仰望》，汪苏泷讲个笑话。

0: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很多人一生气啊，就下意识的会做出什么动作呢？跺脚，这是人的一种很叫应激的生理反应啊。就是在中医看来，这其实是身体在自救。就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肝脏的疏泄功能会紊乱，导致肝气瘀滞向上冲，所以会出现比如说面红耳赤啊，头晕脑胀啊。这时候跺跺脚产生的震动会沿着下肢经络向上传导，肝脏的淤结之气就得以开散了。那地面的反作用力还会刺激跺脚2到3分钟。哇，要这么久时间吗？我以为可能就生气的时候你跺两下哈，它的力度以脚底感到震动，但是不疼痛为宜。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说那种吵架的时候那种指指点点，就是它真的是希望你跺2到3分钟这种感觉。把这种这个肝气啊，淤结的肝气啊，通过脚底能够散发出来，这是中医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哦。好，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最近啊，长江三峡巫峡段迎来了啊照美的日出景观，满江碎金，几艘航船缓缓前行，两岸山崖在逆光之下呈现了黑色剪影，它与金色的水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像一幅天然油画一样。哇，实在是太美喽！来自周杰伦、袁咏琳，这首歌名字叫做《画沙》。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画沙》。现在时间是9:56啦，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人的消化道呢，也是存在一个神经系统的，它被称之为叫做肠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神经系统和中枢系统以及消化系统一起形成了神经内分泌的网络，又叫脑肠轴。也就是说，如果人的心情不好，它就会通过这个脑肠轴引发到你的这个脑部当中。所以如果消化道出现问题了，也会通过脑肠轴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导致人的情感障碍。所以不良情绪呢，可以通过人的神经内分泌网络系统，然后导致胃部疾病。你会觉得哇，有的时候怎么心情不好，好像有压力了，你就会出现胃胀、胃痛啊、恶心啊、反酸呐、啊腹泻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预防这个情绪性的胃病，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遇事呢放宽心，不要钻牛角尖儿。可是有些事儿不是你钻了牛角尖就能解决的，对不对？还是要更好的，就是不要内耗，自己进行一下梳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不要太担心8小时以外的这个事情，或者是几公里以外的事情，而且你也不要太担心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好不好？来自于尤长靖，这首歌名字叫 Miss You， 以及稍后孙燕姿匿名万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3: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时间是10点01分啊，这会儿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我们要跟大家来安利到的是中国最被低估的宝藏城市，到底都藏着什么呢？首先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份2025年度 GDP 十强的省份出炉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福建、上海和湖南继续挑起了大梁。而在中国经济大省的版图上，并非每座城市都习惯热闹，有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很少的上热搜，名气很低调啊，却坐拥着好山好水，沉淀着千年人文。所以这一次呢，就让我们走进经济大省的腹地，重新发现这些被低估的宝藏城市。首先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广东河源，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水塔。其实在广东啊，人们熟悉广深的繁华和珠三角的热闹，却很少有人停留在这座这个东源中上游的城市叫河源。从地理上看呢，它是在梅州与广州之间，连接着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一个黄金的通道，是一座被应该说区位优势很眷顾，可是却非常的低调又内敛的城市。河源呢，从这个就是比如说秦至龙川县至今，差不多已经有差不多2200多年的历史了，那开启了这个岭南文化的一个序章。作为东江流域客家人的聚集中心，河源呢也被誉为叫做客家，所以它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所以如果是论自然的禀赋呢，河源是堪称广东的一个地理的宝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里有被誉为青山绿湖碧水城，又有一流的森林水质空气，它也是广东唯一一个没有酸雨的地级市。先来听歌咯，这是来自于牛奶咖啡，叫做岁月季风。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牛奶咖啡，岁月季风，现时间是10:07。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呢，就是一直都被称为叫做宝藏的一个城市啊。今天我们是挖开了这个神秘的面纱。刚才已经说到了广东的河源，为什么说它的地理位置很好呢？因为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华南最大的人工湖万绿湖呢，是坐落在这个地方，水域很浩瀚，岛屿如星，一级水质清澈见底，所以它被誉为叫珠江三角洲的后花园。这个湖水呢，维系着东江下游4000多万居民的一个饮水的安全，所以不仅是惠州、东莞、深圳、广州的重要水源，更是700多万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一个生命的活水了。而且呢，它还拥有着叫做中华恐龙之乡的美誉，因为它的馆藏恐龙蛋化石呢，差不多是18000多余枚，数量呢也居世界之首。其次呢，还发现有很多的恐龙的足迹化石，也是国内少有的一个集齐恐龙蛋、恐龙的骨骼、恐龙的足迹化石三位一体的一个恐龙地质的一个遗迹的宝地。好啦，第二个地方我们安利给大家的是江苏的宿迁，叫最值得一去的霸王故里啊。在苏大强的江苏呢，13个地级市经济实力个个能打，因此呢被网友称之为叫做十三太保。然后宿迁的 GDP 虽然已经突破了5000亿元呢，截止到2025年，但是放在江苏内部仍然是处于滞后位置。也正因为身处这样一个强者的赛道，宿迁呢始终憋着一股劲儿。近年来呢，它的电商和数字经济也是迅速崛起，正成为了这座城市一个新的标签喽。来自于张艺兴这首歌，名字叫《动起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

0: 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啊，安徽医药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听友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了，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一下吧。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这个宝藏城市啊，刚才已经说到了江苏的宿迁了，那还有呢让宿迁真正出圈的最近是足球啊。在苏超的赛场上，宿迁呢是把西楚霸王 IP 完成了城市的名片，所以网友就喊话了，说这个演员何润东什么时候再演项羽助威。宿迁文旅回应，静候霸王回家。那随后呢，何润东也是身披盔甲现身了主场，迅速带火了宿迁这座城市了。毕竟呢，这里本就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宿迁的霸王气质呢，深深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那项王故里景区呢，坐落在古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之间，霸王鼎啊、梧桐像啊，都在诉说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一个英雄的往事。然后除了热血苏迁呢，它其实还有江湖柔情。那么从地理上看呢，宿迁呢它是位于江苏的北部，坐拥湖洪泽湖与这个落马湖的两大淡水湖，然后京杭大运河呢又是穿城而过，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水城。大片的湿地呢与纵横河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的气质，然后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那田花海，四季皆景，是长江长三角少有的这个生态的秘境。所以每一年秋季举办的那田花海音乐节，就是比如说年轻旋律它和古老土地共同交织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宿迁它其实还是一张很低调的碳水城市，相关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在前几期的节目，我们叫中国碳水第一城到底是谁当中还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五月天这首歌名字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好，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聊那种很低调的宝藏城市。那么第三个是山东聊城，黄河与大运河唯一交汇的两河明珠。如果你问一个山东人聊城有什么，很多人可能会短暂沉默一下。相比于青岛的海、淄博的烧烤、云南的泉水，聊城呢似乎总会显得有些低调。但是真正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真的是建在水上的。聊城呢，它是位于山东的西部啊，晋鲁豫三省的交界处。是黄河与大运河唯一实际交汇的城市，所以它被誉为叫做江北水城、两河明珠。放眼全国呢，很少有城市能够同时拥有独特的两河基因。水呢，它是聊城最鲜明的底色。它的全市的流域面积差不多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呢，就有34条，各类的湖泊水库呢是21处。市区里面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东昌湖，环抱着独一无二的中国水上古城大运。南北水调东线工程呢也是穿城而过，所以它形成了叫做城中有水、水中有城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格局。那走在古城里面呢，脚下是青石板路，两旁呢是明清老建筑，一抬头呢就能够看到湖水在脚边荡漾。湖的南岸呢还有着全球首座建筑与摩天轮完美结合的一个城市地标，叫摩天轮的水城之眼，登上去呢整座水城也是尽收眼底的。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里还是北方重要的菜篮子，因为它凭借着平原沃土、水资源和温带的气候优势，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蔬菜第一市。两首歌送给大家，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稍后邓点，这首歌叫《神魂颠倒》。

好，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九零蔡依林，叫做《布拉格广场》。时间已经到了10:35，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然后今天我们将会听 Carrie 莫文蔚的歌，首先从她的这首《坚强的理由》开始吧。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和伍佰合作的，这首歌名字叫《坚强的理由》。那这首歌曲其实就是由伍佰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收录在莫文蔚1998年6月发行的国语专辑《我要说》当中。当也是他很突破的一次风格的尝试。这是他在当年的滚石唱片和伍佰深度合作的一个开始，它是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打破了以往那种比较偏重都市抒情和比较慵懒气质的那种很固有的印象，所以展现出了音乐人格当中非常硬朗、非常决绝又非常冷静的一面。所以在当年的这个抒情主流当中，这首作品它是非常直接的摇滚表达，也是更好有了一个独特的听觉的坐标。然后在编曲方面呢，它呈现出了比较混沌的这种质感，就像一幅很层次丰富的水墨画卷，这个慢慢的用铺陈的这种方式叙事的一个底色，然后它有那种失真的电吉他和这个香片啊交织构筑出来的这种摇滚乐的张力的骨架，所以很有听感哦。下一趴我们要听莫文蔚的另外一首歌，这首叫做《如果没有你》。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叫做《如果没有你》。虽然我们会在这个有一些些时间段会有一些些人一直相互陪伴，但你要知道，就是你的坚强和智慧从来不是依赖某个外人的这个存在，某一段的陪伴都有它的意义，而且最终你终将更了解自己，然后才可以走得更远。下一趴我们要听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懒得管》。

这首歌很好玩啊，叫星天星期几，非常轻松俏快俏皮的这种都市流行曲风，还非常具有生活质感的歌词，所以成为了华语乐坛探讨现代亲密关系的代表作品之一。而这首歌曲呢，是以星期与节日为叙述点，那通过星期一星期二通通都不行这样的排比句式，构建出了都市恋人因为忙碌而频繁失约的生活的场景，所以歌曲当中才会有反复出现说今天星期几，今天对不起，并非单纯的日期询问，而是对于承诺落空与关系失衡的那种无奈的叩问。然后这首歌里面它有那种中英文交替的 rap 段落和闽南语口语化，也是表达了这种传统的华语情歌的抒情范围。当然在音乐的这个制作当中呢，它是以明快的都市流行节奏为基地，配合跳跃的旋律线与轻快的鼓点，所以它营造出了一种表面轻松内里暗涌的一个听觉氛围了。好啦，就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结束啦，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宋念宇小雨，这首歌名字叫做无事生非，我们明天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转身离开。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上午的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哈，王子呢他去忙别的工作了，也希望他那边呢可以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那今天是周四哈，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上新日，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安排了最近的一些新歌部分。本周像是天后王菲啊，还有许久不见的郭靖，还有这个卓媛、陈卓璇等等歌手都发行了他们的新单。另外呢，还有一些优秀的这个影视剧的 OST 也都上线了，所以一起来解锁本周新歌吧。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郭靖的《半日闲》。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很久不见的郭靖带来的一首《半日闲》，没错，就是那个唱着《下一个天亮》还有《心墙》等等好听的歌曲的郭靖。其实之前听他的歌曲呢，就是属于那种啊温柔啊疗愈啊，然后他的声音其实也陪伴了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悸动和迷惘的时候。他的声线是属于那种非常的清澈，也定义了我们心目当中纯爱模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呢，终于在这首歌当中，郭靖也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这一次呢，郭靖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了百忙之中的半日闲适。

听到郭靖的这首《半日闲》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现在的这个效率啊，还有这个速度啊，都比较的快嘛，对不对？节奏也比较的快，好像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看过一朵云怎么样去飘过天空，也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偶尔也可以像郭靖唱的这首歌一样，让自己的节奏呢稍微的慢下来。如果说过去的郭靖唱的是爱上别人时的勇敢与脆弱，那么在这首歌当中，他唱的是那种爱上自己后的松弛与通透。他已经不再急于奔赴每一个天亮，而是在午后的光影当中停了下来。因为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时刻紧绷，而是忙里偷闲，是为自己留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听完了郭靖的这首新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久不见的天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主角》。

0: 齐秦王步步高，
1: 梁鸿筹才高潮，高潮要

0: 听到来自于天后王菲那首新歌哈，主角哇，真的是太好听了。网友评论说，本来以为是常规抒情哈，没有想到这个戏腔一出来，直接起了鸡皮疙瘩。天后的这个适配度真的是无敌，戏腔的咬字、韵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不属于是降维打击了。王菲真的是 YYDS。主角呢也是同名这个电视剧哈，是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这个 OST。然后呢是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这首歌呢其实也是王菲首次在公开作品当中融入了秦腔的唱法和陕西的方言，而且呢采样了陕西经典民歌《月亮爷》，就是实现了流行音乐和非遗戏曲的一个深度跨界。这首歌是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背景，歌词呢也充满了哲思和力量，就好像那句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就是描绘了主角在聚光灯下的那种荣耀和孤独。然后副歌部分呢，骤声的那种戏腔又极具穿透力，就是被听众形容为哇，瞬间起了鸡皮疙瘩的惊艳呐。
1: 在叫明明如夜，谁让你皎洁的深了夜。
0: 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觉得哇，我要单曲循环，一遍又一遍的听才过瘾。然后王菲她为了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是闭关啊几个月的时间学习陕西方言，而且是在录音棚站立演唱长达5.5个小时，简直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精神。那这次合作呢，也是她和张艺谋继电影《英雄》之后，时隔24年的再度携手。怎么样，这部电视剧你看了吗？这首来自王菲的《主角》送给你哦。11:08，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来自于最近又发了一首新歌的薛之谦啊，最近又开演唱会，又发新歌，真的是太厉害了。听这首《人字拖》。

好了，11:22，我们听到的新歌部分来自于薛之谦带来一首《人字拖》哈啊。说回来，开车的时候不适合穿的鞋有哪些呢？其中就包括人字拖，因为很容易打滑哈。另外呢，还有像是高跟鞋啊，这个坡跟鞋啊，这个洞洞鞋、厚底鞋、松糕鞋、雪地靴，还有装饰物过多的鞋子，还有就是已经打湿了的鞋子等等啊，容易打滑。就是脚感迟钝，或者是很容易就卡住问题，就很影响对于刹车和油门的一个精准控制，增加了一个事故的风险。所以说开车出行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穿比较安全舒适的鞋子为主，出行平安是最重要的啦。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这次呢，也是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享到专属的政策，现在可以致电400860，400860转人工客服，然后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你啊，正好听到了的话呢，也可以来致电一下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参与一下吧。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赵露思的配

好了，我们听完赵露思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配哈，哇，这首歌真的太飒了，里面就有唱到要爱不爱随便你，也成为了当代爱情最飒的一个注解，把爱情当中的那种暧昧啊试探变成了一场规则分明的选择题。赵露思用她慵懒的声线演绎出了不等不伤人的很清醒的大女主的态度，就是彻底打破了传统情歌的那种很卑微的框架，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11:28，让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

0: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陈卓璇带来的一首《如我如你》啊。陈卓璇最近啊，特别的这个热度高哈，就是不仅仅是活跃于音乐综艺，也在生活类的节目当中释放了他的亲和力，然后就是吸粉无数。像是他之前和杨迪搭档主持的一个综艺节目《朋友请吃饭》当中呢，他的那种形象就是属于很自然、很接地气的那种饭搭子形象，然后就是深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那另外呢，在一个这个音乐节目的当中呢，也与其他的女歌手同台竞技，又展现了他的专业态度和团队的协作精神。说到陈卓璇的走红，真的不是偶然，而是他的性格比较真实、扎实的这个专业的实力，然后呢又能够和时代情绪共振的一个结果。他其实就是打破了那种偶像只能够甜美的那种刻板印象，用专业的能力赢得了尊重，用真诚的态度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好了，我们听完了陈卓璇的这首新歌之后呢，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脑袋翻滚吧当中。每天中午啊，如果不跟大家一起运动一下我们的大脑，好像总是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今天脑袋翻滚吧只有一题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今天这题呢其实很简单啊，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希望就是做到的这个样子，都希望人缘会变好，对不对？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呀，是不是？那请问去什么地方人缘会变好呢？去什么地方人缘会变好呢？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由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我们的脑袋翻滚吧这一题呢，看来有点难度哈，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没有答对的，回答都错误了。问题就是去什么地方人缘会变好呢？正确答案就是西瓜地里。哎，为什么是西瓜地里呢？因为那边会让你左右逢源呢，左右逢源。好，也可以把这道题哈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啊，看看他们。

能不能够答得对呢？好，11:51，我们继续要来探讨的就是跟人缘有关的哈。我估计所有的朋友都希望自己可以就人见人爱呀，对不对？那么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人缘变得好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贴士是需要注意的？其实人缘变好的核心就是两个字：真诚。啊，真诚，还有就是尊重，还有这个价值感的平衡，情绪稳定真的非常重要哈。比如说当别人焦虑或者说失控的时候，你能够保持冷静，不要被负面情绪所裹挟，就会成为值得信赖的存在。还有比如说共情，但是不要讨好，守住边界，倾听别人的烦恼的时候，专注于理解，而不是急于给出建议或者是安慰。你可以去说，哎呀，听起来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而不是说啊，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是什么什么的话，别人听了之后会觉得比较的有反感。真正的共情是什么呢？就是我懂你，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另外呢，还有说你也可以多多的去赞美别人，对不对？赞美呢要具体，细节最动人。如果你只是去说一句哎呀你真棒，好像是有一点点敷衍，不如你去说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呀逻辑特别清晰，哇，那个案例呀说得太到位了。就是这种细节赞美会让对方感到被真正的看见，远比笼统的夸奖更加有力量。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哈，在工作当中，在任何场合当中，你要记住一点，嘴甜是受欢迎的这个必杀技之一。一句你辛苦了，或者说你今天状态真好，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却能够迅速地拉近你和他之间的距离。关键是要发自内心，而不是那种敷衍的奉承。真诚的温暖的言辞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空手赴约啊，小礼见心意。比如说别人请你吃饭啊，或者说到家里面做客，可以带一点这个水果啊、点心或者自己家做的这个小食，哎，花不了多少钱，却传递出了我记着你的好，是对他人付出的一种尊重啦。好啦，11:53，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来自于隔壁老樊带来的一首《秀》。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12:00，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12: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是我们周四的上新日哈，一起来听到本周的新歌部分，周深带来今天的我们。

0: 哇哦，很嗨的一首歌哦，来自于卓源带来的一首《You Low》。他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他的这个新专啊《Kiss Kiss》当中的第11首主打单曲。给出的答案就是：何必要找一些标准答案呢？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每个人在每天的工作啊、生活当中，总是要在寻找人生的种种答案。这首歌就告诉我们：何必要找标准答案呢？卓妍的嗓音在节奏当中也显得格外的松弛而坚定，她也将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回避的雨水和痛楚化为了舞动的节拍。这次呢，就是让我们不如按下播放键，在这首歌当中找回痛快，做自己的勇气。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你不是从来不抽烟的吗？最近怎么开始抽烟了呀？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
4: 没什么烦心事儿，就是前两天我那喉咙疼，我就看医生，医生说让我少抽点烟。我一想啊，那怎么办？那我就抽点吧，但是好像没啥用啊，你看我这喉咙越来越疼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周四还是我们一周一次的上新日，继续来听的新歌，古古李思维，原谅我离开。

好了，12: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刚刚呢我们也跟你讨论到了，就是说怎么样让人缘变好呢，有没有一些小贴士可以让你我共同学习一下，比如说尊重差异，不要强行的去说服人家，别人喜欢的东西你可能是不太理解的，但是也不必啊马上就过来否定一下，就是会怼到别人很不开心。比如说朋友他很爱吃辣呀，或者说喜欢追星啊，看演唱会呀，啊等等等等，你就说一句，哇，你的生活挺丰富多彩的，你挺有热情的，哎呀，你这个状态真好，就可以了。比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样的一句话真的是舒服太多。包容多元，别人才敢在你面前做自己。还有这一点也很重要，及时的去回请对方，人情呢不要欠账啊！别人请你一次，记得咱们找个机会回请一下，不必豪华，一顿家常饭，一杯奶茶都可以，或者说一杯咖啡啊都行，因为人情往来是双向的嘛，单向索取的关系是走不远的。所以呢，经过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人缘提升的小贴士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好的人缘呢，不是靠讨好得来的，而是用稳定的情绪、真诚的态度和持续的价值输出，慢慢的建立起来的信任感。所以啊，你也是，我也是，从今天开始试着做一个温暖，但是有边界，热情，但是不讨好，乐于助人，但是呢，又不失去自我的人。相信啊，假以时日啊，我们的人缘自然会越来越好呢。继续来听新歌部分吧。

哇哦，这居然是赵露思带来的一首新歌《Jumping Jack》。12:36，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由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他唱的这首歌呢，就是唱的是香槟滴落，然后作为核心意象，就是像我们展示的是都市生活当中的一些迷离还有沉醉的感觉，很夏天的一首歌哦，送给你。最近呢，随着气温渐渐的升高，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夏天气息？哇，这两天真的是有一些闷热的感觉哈。早上下了一场雨，然后

就感觉啊稍微的舒服了一点点。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一起来分享几件随手能够做的夏天的仪式感的小事儿啊，愿你在这个夏天常有自在和欢喜。比如说用镜头来定格夏天啊，到了夏天呢，像是晚霞啊落日总是格外的好看，可以把摇曳的树影啊，绵软的云朵啊，满天的霞光都收藏进你的相册当中，留住那些打动你的小美好。这个夏天给自己多拍一些和夏天的合影。还有一定不能少的就是品尝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幸福感呢离不开这个时令的瓜果还有小吃，比如说哇冰镇西瓜真的每天都在诱惑我，咬上一大口清甜解暑，非常的幸福。还有这个桃子啊李子啊酸甜爽口，还有一碗清爽的绿豆粥，一杯冰凉的酸梅汤，真的是一口从喉咙清凉到了心底。还可以来一次换季整理哈、啊，找一个闲暇时间在家里面把厚衣服厚被子收起来，然后换上下衫和这个夏天的被子，让你的房间呢也跟着清爽起来，看着眼前通透利落的样子，整个人的身心也变得更加的轻松。再有一个呢，就是已经到了午休时间了，可以舒服的睡一个午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夏天的午觉呢总是睡得格外的香，风轻轻的吹动窗帘，然后眼皮呢也变得越来越沉，心里呢也没有什么繁杂的事情，满足的去睡上一会儿，一下午都有了精神，状态好，那么在下午处理事情的这个效率呢也自然的更高了。当然了，夏天的小小的幸福感也少不了来听一些比较好听的新歌，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12:45，继续和你来分享一下夏天啊有仪式感的幸福的小事儿，比如说欣赏夏花的绚烂。夏天的花呢总是开得热烈又大方，像是金黄的向日葵啊，还有这个每一年哈、在咱们合肥的路边啊，又看到很多开得很漂亮的那种棒棒糖的月季花，哇，真的是看得让人心情愉悦。它们不仅是美化了城市，也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然后呢，合肥街头的这个月季也进入到了盛花期，像是粉红色啊、深红色、鹅黄色，还有那种玫红色，就是各种各种那种棒棒糖的月季花，开的都很好看，也成为了城市当中最动人的风景线。另外一个就是去夜市来寻觅烟火气，可以等待下班之后呢，约上你的这个好友，去热闹的夜市转一转，吃一次夏天的小烧烤。大家可以边吃边聊，然后把烦恼拿出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情呢也分享分享。当烟火升腾，气氛火热，那些烦心的事儿好像也从心里面溜走了。另外呢，就是写下今年夏天想要突破的一件事情，可以是学一个新技能，也可以是单身的朋友鼓起勇气去向你喜欢的人表白，或者说呢，是改掉一个拖延很久的坏习惯，等等等等。夏天最热烈的阳光也让所有的生命蓬勃的生长，趁着这个盛夏热烈，让我们勇敢一些，坚定一些，大胆的往前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更好的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

0: 好了，12:50要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音乐爱现场，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1: 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五月的合肥，空气中都有了夏天的味道。今天我刚好路过了合肥的南二环路，发现1.5公里长的单杆的月季长廊正值盛放。玫红、浅粉、明黄，各种颜色的花瓣层层叠叠，一朵朵、一簇簇就长在修长的枝干上，把整条路都装扮成了一条锦绣花河。是啊，五月份各色鲜花在街角、在湖边、在巷尾、在公园里毫无保留地绽放。这个季节的浪漫藏在每一处街头的转角，等你来邂逅。目前是最佳观赏期啊，如果大家刚好很喜欢鲜花，又或

或者很喜欢摄影的话，不妨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出行，避开强光，然后去街头找一些特别漂亮的花，留住它们美丽的瞬间。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爱拍人像的朋友，也可以穿着浅色系的衣物来跟这些花花合影，能够拍出更加理想的人生照片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的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第37届金曲奖最终入围名单，昨天中午正式的公布了，星光满满，而且这一次的内地阵营大获全胜。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我们看到周蕙、杨丞琳、何洁、希林娜依高和魏佳莹以及邓紫棋还有曾沛慈共同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有陶喆、潘玮柏、郑欣、蓝老、王源还有海蓝阿木以及汪峰入围。其他的奖项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耀眼的名字，包括有一个大家讨论点比较高的，就是单依纯凭借《纯妹妹》也是入围了很多个奖项。最终的颁奖典礼定在了6月27号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这次呢是由黄韵玲来担任评审团的主席 ，Alin 首次担任主持人。那到时候这个颁奖。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视剧《家业》，目前定档在了5月17号要播出了。这部剧是由杨紫和韩东君共同出演的。预告当中，我们看到出身于徽州制墨世家的李珍，历经变故重新学墨，以自身出众的技能和纯粹的初心再掌李墨。经过更多的沉淀，把墨道融于自身，担当起了家族与徽墨的未来。这部剧是以明朝嘉靖年的贡墨案为背景，杨紫饰演的制墨世家的妖女李珍，打破传男不传女的祖训，从落难闺秀逆袭成为了墨业领袖，年龄跨度达到了45年。而且这部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严谨地还原了徽墨36道古法工艺，比如说炼烟、锤打、描金等等。剧组还邀请到了非遗传承人进行指导，演员提前3个月学习制墨。

徽派建筑水墨色调，还有明治福化道被誉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很多的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这一部家业当中这个杨紫怎么样作为一个大女主来逆袭哈。反正我自己是很期待开播的，5月17号一起追剧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等了好久的520宠粉专场现在正式开启了。咱们商城这一次拿出了满满的诚意，136款人气好物现在下单通通有加赠，送的还不是普通的小样，是 SK2、 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好物，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选一选。今天推荐的好物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防晒乳，夏天遮阳不仅要防晒黑，更要防晒老。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一直都是大家回购的首选，尤其是怕油腻怕闷痘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它了。你可以用十分亲民的价格体验大牌的呵护，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它一直被回购？三句话告诉您：首先，肤感轻盈，吸收迅速；第二，就是遮阳周全，保护肌肤；第三，就是双支组合，分量十足。这一次259，您带回去的是两瓶正装，所以完全够用啊。高倍防护加轻盈肤感，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十分抢眼，259两支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啊、跟同事或者是跟妈妈分享，都是不错的选择。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有一部黑马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以豆瓣9.1分的超高评分以及票房逆袭引发了热议，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2亿元了。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说他完全对得起这个超高分和这个票房，只是没想到这么高的分数哈。我倒认为说这么高的分数像是观众的报复性投票，说明咱们中国观众对于好故事的饥渴已经到了反常的程度了。部分观点认为观众对于长期的流量烂片、悬浮剧情充斥的市场已经

这部电影就像是在一堆预制菜里端出来一锅新鲜的潮汕砂锅粥，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满满的烟火气和锅气，这能不好吃吗？如果大家最近特别想要看一部走心之作的话，强烈推荐这部正在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这两天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法国戛纳电影节。是的，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的影星巩俐来到了法国戛纳，开启了她第21次的戛纳电影节之旅。这一次她不仅作为首位在开幕式致辞的华人演员亮相，还携金棕榈经典电影《霸王别姬》重返到了戛纳经典单元，完成一场跨越33年的电影轮回。说到巩俐，我们都知道她主演的作品包揽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高奖，比如说《红高粱》获得了金熊奖，《秋菊打官司》获得了金狮奖，《霸王别姬》获得了金棕榈奖。她也是全球影史第二位达成这个成就的女演员。这次戛纳主竞赛单元，我们看到并没有华语新片入围，只有邹静导演的《无名女孩》入围到了平行单元影评人周。巩俐的亮相和《霸王别姬》重映也成为了华语电影在本届电影节几乎唯一的高光了，折射出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和当下创作的断层困境。有尖锐的评论指出啊，33年后我们仍在致敬当年的《霸王别姬》，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创造新的金棕榈的底气呀。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轻断食是现在很多的人比较流行的一种减肥方式哈，觉得对身体很好。确实它很适合那种肌肉较壮、身体超重、腰围过大、血脂升高、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的人群。而且呢，现在因为大家都工作比较忙嘛，自制力又很差，所以呢每天这个吃的相对比较多，那轻断食确实很适合调整饮食的人。目前全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分四种，首先是隔日断食法，就是一天正常吃，但是第二天呢食量降到25%到50%，然后第三天再正常吃，这样来回的间隔哈。第二种叫做果蔬汁断食法，就是一个月内选择不连续的2到5天来进行断食，这一天只喝白开水、果蔬汁、蔬菜汤，严格控制热量。第三个叫做日内断食法，就是一天当中16个小时都是不吃东西的，但是其余的8小时是正常进食的。最后一种叫做5:2断食法，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其他不连续的2天是断食日，食量降到25%到30%。其实无论哪一种啊，大家都一定要先估摸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定要在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来进行这些轻断食的方式。哎呀，说实话，这个轻断食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瘦到怎么样，而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和轻盈。你准备尝试一下吗？

年内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么就请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和我们一起唱吧。我们的领唱员这次招募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只要你会唱、爱唱，那么就请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吧。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汤坤主持的
8: 音乐坤坤说，
9: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7: 我是胡夏，
10: 郁可唯，
11: 我是单文杰，
7: 跟我一起倒数吧，
9: 跟我一起倒数吧，
7: 5、4、3、2、1。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是我们的内地榜，今天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周深《星咒》；本周19，谢琳娜依高《岁岁朝夕》；本周18，金玟岐《爱情没有神话》。本周17，胡夏《渡尘寰》。本周16，喝点小酒是由海龟先生来演唱，非常复古松弛的一首歌，它捕捉的是我们成年人的日常小快乐，所以它用的是轻松的雷鬼的律动啊，来讲一讲真实的生活感。编曲我觉得就是用清爽的吉他、灵动的贝斯作为一个主导，所以呢，主打就是一个慵懒的、通透的，好像夏夜晚风拂面的生活。既然我刚讲的这个主歌这么慵懒叙事呢，副歌一定是要有轻快舒展的。总之呢，这首歌我觉得是藏着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朋友之间的温柔，海龟先生的这首歌《喝点小酒》。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也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听歌的感受。听众微醺晚风说，这个旋律啊听起来太松弛了，海龟先生就把平凡日子里的小痛快唱到极致了，听完呢只想约上好朋友轻松的小酌一场。本周十五会绕不开的王菲啊，赖婷和范伟作词作曲，王菲这首歌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讨论。这首歌叫《主角》，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空灵的嗓音撞上了苍凉的琴腔，唱尽的是名伶一生沉浮还有自我的觉醒。王菲呢，时隔23年再现身的电视剧主题歌，23年没给电视剧唱过歌啊。间奏里面还有地道的陕西的方言童谣《月亮爷》，可以说是一个戏梦人生的氛围啊。让我们继续来感受王菲标志性的空灵气声，这首歌《王菲的主角》，本周十五。

0: 报告！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西蒙长安说啊，王菲把这个秦腔的魂儿都唱活了，清冷当中藏着力量。继续为您网上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14位关喆《寂寞绅士》，本周13位陆先森乐队《春日海海》。2026北京城市主题歌，温柔治愈的都市民谣，写给在北京的每一位异乡人。作为春日十里之后的又一城市力作，这首歌我觉得

主要是描绘北京春日的夜景，虽然说现在已经夏天了啊，在这首歌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胡同里的烟火，地毯里飘起的晚风，唱出你在及故乡这样的温暖的归属感，整体旋律都是那种平缓的温暖的不张扬的。陆先森乐队这首歌本周排行在第13位，春日海海。

0: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如同我曾爱你一样。
1: 楚姑娘，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5: 音乐，
4: 坤坤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7: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排行在内地榜榜单第十二位，盖周岩的《星梦》。本周十一位，丁程鑫《人造神》。本周第十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这个主题啊，接纳人生的低谷，自我伤痛要和解，在搁浅当中寻找靠岸的勇气。这首歌词源于路虎对于职场霸凌的一种自我否定的亲身感悟，写给曾经很多被否定、习惯独自消化委屈的你，传递一个搁浅不是终点，而是被温柔兜住、接住的开始。路虎的演唱非常的细腻共情啊，用这种清澈温柔、略带沙哑的声线，把跟伤痛和解的释然跟坚定啊，唱得非常的直击人心。路虎的这首歌本周排行在第十，就当搁浅是靠岸。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浅滩归舟说，哎，原来搁浅也可以是靠岸呢，听完就可以直面自己的小伤口了。本周第九，赵磊云端。本周第八位，张靓颖问天。本周第七，时代少年团刺。暗黑电子曲风啊，诠释成长当中背负的压力、自我挣扎、破局的觉醒。刺是伤痕，也是锋芒。刺比喻外界的期待、内心的矛盾、成长的阵痛啊。怎么样从被刺痛到拔刺到挣脱束缚成就自我呢？七位成员用他们的歌声来告诉你，这首歌本周第七。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大家好，我是刘仁宇。
1: 听众荆棘逆行者说啊，少年们的声音就是充满力量啊，听完觉得非常的爽快。本周内地榜第六位，上榜两周，十二位升六个位置。周杰颖、胡晓作词作曲，黄子弘凡的《默等》电视剧呢《佳偶天成》的插曲，很有力量感的古风燃像歌。整个两个字默等啊，贯穿整首歌，就是劝你不要坐等命运垂怜啦，要凭借自身的勇气冲破束缚。编曲非常的大气，有管弦和电子节奏交织起来的，可以说是弦乐齐鸣啊。黄子弘凡的演唱也很有戏剧的张力啊，清透明亮的声线来演绎角色的倔强，还有孤勇。这首歌《默等》本周第六。

0: 功过如如，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神回复。小龙女可以七年不见杨过，你能吗？
3: 我可以一辈子不见杨过呀。上学的时候，你有过什么样的困惑？
2: 体育老师那么强壮，为什么老生病？我都奇了怪了，为什么总有一些不常联系的人管我借钱呢？
3: 因为常联系的人都知道你没钱呐。
2: 今天我被骗了1000块钱。
3: 哎呀，去报警啊！
2: 我报了，低于3000他不能立案。
3: 那就这么算了？
2: 怎么可能算了？我又给骗子打了2000。
3: 聪明，那立案了吗？
2: 对方又转回我1块钱。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汤坤主持的，
4: 汤坤主持的
5: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6: 我是魏晨，
4: 大家好，我是贤子。
7: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已经来到本周榜单前5的位置了。本周榜单第5位上榜3周，11位升6个位置，刘耀文原创作品《双关》。这个双关啊，指很多的身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标签、束缚、质疑啊。这首歌同样，他也希望献给粉丝们，告诉大家，目前啊，他是直面一种非议，叫野心太盛。他把外界压力化作底气，用我全都有的宣言来打破规则，不被外界定义。整个的贝斯非常的强劲，而且他鼓点敲得很密集啊，加上电子的音效呢，很有冷感，所以整个的张力就拉满了。我们听听这把低沉、锐利、直白的声音，刘耀文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5。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野心不设限说，我觉得刘耀文的声线就相当有辨识度哦，这个态度就是这首歌。本周第四，李健《蓝色夜曲》上榜三周，第十位升六个位置，李健的原创作品。整首歌呈现出来一种很清冷很空灵的那种感觉啊，贝斯和吉他都是轻轻的扫啊，节奏呢很舒缓，间奏的弦乐很悠远，所以听起来啊层次相当丰富。李健的嗓音清澈温润，尤其是他轻柔的细声啊，真的好像在你耳边啊在说话一样啊，轻轻的说话，唱得深沉又动人。李健《蓝色夜曲》本周第四，

0: 听众夜的守护者说，李健就用最温柔的声音来唱着蛮沉重的命题哦，只有他能够拿捏得住。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内地榜前三甲为您揭晓，上榜四周第九位升六个位置第三位季军王栎鑫，好好的，嗓音非常的清亮温润啊，把回望跟祝福、不舍跟释然都平衡在这首歌当中了。另外编配部分，它的钢琴跟弦乐也是层层来铺陈，情感的浓度随着旋律自然递进，好好的，本周第三季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晚风告白说，刚刚这首歌里啊，真的全都是温柔的温度，有人在耳边轻轻说好爱自己啊，听完觉得特别开心。本周内地榜第二位，上榜四周第七位，升五个位置，周深等晴天。本周第一位冠军，上榜四周第六位，升五个位置，萨顶顶致影戏梦。电视剧《月灵奇迹》哦，最近正在日播啊，这个插曲啊，来营造了神秘的东方奇幻的氛围。萨顶顶的嗓音很空灵啊，尤其他的转音，你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他了，相当有辨识度啊。我们就来恭喜一下萨顶顶的这首冠军歌《致影戏梦》。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别忘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音乐坤坤说港台榜最新的排位，到时候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我们生命里出现的每个人都绝非偶然，他一定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教会你一些什么。生命中读过的每一本书，每一段话也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心智。有些时候呢，文字就像别有一番气质的佳人，他随意的散发，但可以让人心神荡漾，刻骨铭心。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有哪些话让你终生难忘。听到今天第一首歌，王赫也《从前那个女孩》。

王鹤衍带来的《从前那个女孩》。有一次呢，进了一个新的饭局，彼此都不是很熟，为了增进感情呢，就闲聊起来，说到一些兴趣爱好。我不以为然的就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广泛，但大多呢都是三分钟热度。那个时候呢，我习惯性的认为三分钟热度是一个常用的贬义词。但是那一次呢，有一个人沉默了一下，回了我一句说，没有关系呀，有三分钟热度就有三分钟收获。真的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想如果将来我的孩子或者是其他人在犹豫是否应该尝试某件事，并且需要我的开导时，我可能也会跟他说这样的一句话吧。你是否也会记得那些令你很难忘、很动容或者有很多感触的话语，记录瞬息变幻的感动？不要忘记这些美好。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哪些话让你终生难忘。

0: 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1: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哪些话让你终生难忘。关注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会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我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能感受到自己的人，那个人呢，未必是恋人，他可能是任何人。在偌大的世界中，我们会因为这份珍贵的懂得而不再孤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Alin 黄丽玲所演唱的《给月亮的三行诗》。Alin 用自带故事感的嗓音，把那种温柔跟心动揉进每一个音符当中。歌曲里唱到月亮交换日落，夜空银河闪烁，简单的一字一句也勾勒出浪漫的夜景。后来又唱到你涌入我心海，藏在心底的这种暗恋和期许，都通过这样的旋律悄悄地唱给月光听，也悄悄地唱给恋人听。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哪些句子有哪些话让你终生难忘。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有句话说，世界上只有同类才能做朋友，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只能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做一阵开心的同伴，被时间的洪水筛过，最终仍然能够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材质的小石头。还有这位朋友说，我的青春里有数不清的后悔和不开心，但幸运的是在这段昏暗的时光中，我遇到了那些很好的朋友们，他们成为我的光，带给我无数的快乐。这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Falling Love 带来的一千零一个愿望。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是有哪些话让你很难忘。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觉得那些文字是可以抚慰人心的，而那些优美的文字线条也总可以填补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继续带来生活中的各种力量。好了，15:29，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静享下午茶。

0: 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的时候呢，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在你经历了一些事，或者是一些人之后，你会在某一个时候突然像换了一种性格，悄悄地就这样告别了从前的自己。这首歌来听，谢春花、谭松韵的合唱，名字叫做《如愿以偿》。

谢春花弹宋韵的合唱，名字叫做如愿以偿。如愿以偿这四个字是多么美好的希望呀。悄悄告别从前的自己，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的放下，而是在一个普通的午后，在一杯热茶，在一段歌曲的旋律当中，轻轻和过去那个你挥手作别。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想到从前的自己，觉得是那么的敏感，是那么的固执，会为一句评价耿耿于怀，会为一段遗憾反复内耗。从前的害怕犯错，害怕孤单，总想着迎合其他人，却经常委屈自己。从前呢，眼里有莽撞的热忱，也有藏不住的脆弱，会迷路，会慌张，会在深夜里悄悄地流眼泪。而随着岁月更迭，现在呢，我们慢慢学会了跟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去和解，跟那些没有完成的遗憾去挥手再见，跟那些伤害、那些焦虑、那些犹豫，通通的 say goodbye。 接下来听歌，林隆璇，你那么爱他。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下午的11: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刚刚说到告别从前呢，不是让你否定过往，而是感谢过往，感谢那个跌跌撞撞的自己撑过了这些难熬的日子，感谢那个笨拙却很勇敢的自己一路摸索一路成长，感谢哭过累过迷茫过的那些时光，使这些日子成就了今天从容淡定温柔的你。如果可以悄悄告别从前的自己，你最想跟过去的哪一个瞬间说再见呢？是曾经的敏感自卑，是一段放不下的感情，是一次次自我怀疑，还是那个不敢勇敢表达的自己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这首歌来听梁静茹，拉拉。

啦啦啦啦，来自梁静茹。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要告别那个总是在意别人眼光的自己，以后呢，我要争取做到只取悦自己。还有这位朋友说，告别在深夜总是 emo 的自己，好好睡觉，好好生活，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还有这位朋友说，已经告别了敏感脆弱的从前了，现在的我温柔又有力量。你看啊，夏日午后的时光也总是很温柔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跟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把那些遗憾归还给过去，把所有美好的希望交给未来。好了，15:50，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听杨丞琳带来的暧昧。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了。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1: 八九五，
7: 公益主张。
8: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9: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0: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1: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8: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3: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4: 科学的健身知识，
15: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4: 多样的运动项目，
16: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7: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4: 专业的健康指导，
18: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4: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9: 欢迎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说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天气慢慢的转热，小肚子赘肉藏也藏不住了，不少人开始了减肥，有的一些朋友开始节食减肥，还有很多的朋友吃网购的减肥药，还有朋友呢是大量的运动开启自己的减肥计划。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不正确的减肥方式，势必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内分泌科的医生表示说，门诊当中因为不合理的减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现象时有发生。 那相关的医生专家表示说，有些减肥方法虽然会在短期内让我们的体重下降，但是后期反弹也很快，而且呢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在内分泌科门诊当中，经常有患者因为过度减肥导致内分泌的功能紊乱。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减肥的困扰，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尝试过哪些方法，取得过哪些效果，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些减肥方式，比如说过度节食、减肥过快、滥用减肥药、盲目追求运动量等等，这些减肥方式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些安全隐患。首先第一条，脾气暴，皮肤粗糙。长期的节食减肥会导致我们的机体代谢能力下降，引起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这些问题表现为疲劳、乏力、色斑、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而且呢，过度节食会触发人体自我保护机制，降低基础代谢率，可能会出现吃得少也减不动的情况。过度运动会对我们的内分泌造成一定的影响，脑垂体负责控制身体激素分泌，运动过量的时候呢，脑垂体功能会被抑制，导致激素分泌受影响，造成身体的疲劳，体力恢复比较差，腿脚也容易抽筋儿。专家表示说，如果说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以上的表现，可寻求内分泌科医生的帮助，通过血常规、激素六项检查等明确病因。除了给我们带来脾气暴躁、皮肤粗糙，还会带来哪些身体其他的影响呢？还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胃疼、食欲不振。过量运动会加速胃肠的蠕动，导致食物在胃肠当中停留时间缩短，影响营养吸收和利用，出现肠胃供血不足，引发胃疼、胃痉挛等症状。长期过度节食也容易触发多种肠胃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以及便秘、腹泻等等，还有可能会患上厌食症。还有一些朋友呢，滥用药物啊，尤其是泻药，滥用泻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肠道功能的紊乱，引发更严重的是肛肠胃的疾病。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的调整我们减肥的策略。如果说仍然不见好转，可以到医院消化内科，通过胃镜、肠镜等查明病因。如果你过度减肥还会造成贫血和乏力，很多的朋友说，我减肥不吃主食，我减肥不吃肉啊，不然会胖的。盲目节食或忌口不仅不会瘦，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营养不良，造成贫血乏力的问题。如果持续过度节食，严重蛋白质缺乏会造成肌肉量、免疫力的下降，增加罹患多种慢病的风险。相关的专家表示说，有研究显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死亡风险可能会更高，因此要想减肥必须要先吃好。那除了刚刚这些不良的影响之外，还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拉伤、膝盖的疼痛。不少人认为运动强度越大减肥效果越好，但是这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半月板、跟腱等部位发生损伤，运动之后出现头晕、呕吐、胸闷等不适。运动前身体各部分关节都要活动开，可以做一些神经肌肉激活的练习、动态拉伸等等，力量训练技术性比较强，而且有损伤风险，尤其要保证动作的规范性，应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大负荷运动的时候，最好有一些搭档的保护，或有一些相关辅助性的保护。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减肥需求的朋友，大家都是采取哪些减肥方式，您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讲一讲减肥的那些事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减肥的困扰，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已经尝试了很多减肥的方法，收到的效果怎样？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其实呢，减肥不能只是为了掉秤，方法正确是健康减重的基础。首先我们要先确定自己是否是真的肥胖，我们可以通过体重指数来测量，体重指数为24到28是属于超重的，大于等于28属于肥胖。体重指数 BMI 到底该怎样来计算呢？它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基础体重较大的人前期减重是比较容易的，无需过大的运动量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后期越接近目标体重速度会越慢，运动量呢也要逐渐的加大。可以呢一开始选3到5天，每天呢花10到2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运动，运动类型按照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更利于我们长期的坚持下去。除了刚刚提到的先明确自己是否真的胖，而不是你自认为的啊，我太胖了，我要减肥了。其实你的体重呢，可能是偏瘦，或者是体重刚刚好。很多的朋友呢，有一些身材的焦虑，看到别人啊比自己瘦很多，总觉得自己是很胖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所以呢，要先明确自己是否是真的肥胖。那第二，要配合饮食的调整。配合严格的饮食控制，但是呢不要不吃主食。我们在进食的过程当中要细嚼慢咽，进食的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还要保证我们的规律作息，晚上尽量10点左右就要上床睡觉了。很多的朋友白天呢忙忙碌碌，到了晚上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各种刷手机啊，各种看电子软件，就是舍不得入睡。所以呢，要告诉各位，如果您有减肥的需求，饮食规律和我们的规律作息也是很有必要的。那第三，减重切忌太快。专家表示说，每周减0.5到1000克是最合适的，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有时间来进行适应，避免皮肤松弛下垂这些问题的出现，而且呢也不容易反弹。所以呢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减肥的需求，我们不要盲目的追求减肥的速度，盲目的追求减肥的快，我们要更加注重减肥的健康。如果你也有一些减肥的需求，或者是说您在生活当中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您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你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只要运动了就能够瘦，吃饭这件事情呢随便应付应付就可以了？其实呢，这种想法可能是大错特错了。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会吃的人可能瘦得更快，好好吃饭比运动可能会更重要一些。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减肥呢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有型。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除了运动，饮食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你可能会说，运动呢能够消耗卡路里，不就能瘦了吗？没错，运动确实能够消耗热量，但如果你吃的不对，那这些热量很有可能又会被补回来，甚至会胖更多。那么怎样才算会吃呢？简单来说，就是要吃得健康，吃得均衡。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天天吃素，顿顿水煮菜，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合理安排饮食。所以呢，接下来给大家列举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让你能够成为会吃的瘦身达人。首先，多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高纤维的食物呢，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饱腹感，还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排便。像燕麦啊、全麦面包、蔬菜水果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吃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分量，别吃太多。第二，注意呢，要适量的摄入优质的蛋白。蛋白质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肌肉生长和修复的关键营养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适量的摄入优质蛋白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肌肉量，还能够增强我们的饱腹感，减少零食的诱惑。你可以选择鸡胸肉、鱼肉、豆腐等等作为蛋白质的来源。第三点，少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这些食物虽然很美味，但却是减肥的大敌。高糖食物呢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波动，让你呢更加容易感到饥饿。高脂肪的食物呢则会让你的热量摄入超标，所以呢想要瘦得快，就要尽量少吃这些食物。当然了，偶尔吃一次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控制好它的分量。第四，多喝水。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减肥的最好帮手。多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减肥这个话题，微信平台让很多的朋友发来信息讲述自己的减肥经历哈。其实在减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内脏脂肪，这个看似陌生的名词其实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影响我们的身材，更是心血管疾病的潜在风险。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地减掉内脏的脂肪呢？除了合理的饮食，运动也是关键。那今天我们还继续为大家聊一聊三个运动效果最好的时间段，分享一些具体的减肥方法，帮助大家轻松减掉我们的内脏脂肪。首先，早上空腹运动。早上空腹运动是减内脏脂肪的一个好时机。经过一夜的代谢，早上身体的糖分储备相对比较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身体更加容易调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从而达到减脂的效果。具体的做法呢，就是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慢跑、快走、瑜伽等等，保持中等强度，避免过度运动导致低血糖。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前可以喝一杯清水或者是淡盐水，补充身体的水分，促进代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运动之后记得吃早饭，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全麦面包等等，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和能量。这是早上我们的空腹运动。那除此之外，午餐之后的散步也很重要。午餐之后呢，身体消化吸收食物的过程当中，血液会大量的流向胃部，如果说这个时候进行剧烈的运动，可能会影响它的消化，但是适量的散步有助于促进肠胃的蠕动，避免脂肪在腹部的堆积。具体的做法，午餐之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可以站立或走动一段时间，帮助我们的消化。还有呢，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左右可以选择散步、慢走这种方式，持续20到30分钟，既有助于消化，又能够消耗一定的热量，避免午餐吃的太多，选择一些清淡均衡的饮食，减少油腻的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说完了午餐，晚餐之前的间歇训练同样很重要。晚餐之前进行间歇性的高强度训练，可以有效地提升燃脂的效率。那通过短时间内的高强度运动和低强度运动的交替进行，让我们的身体在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仍然能够持续燃烧脂肪，达到减脂的效果。具体的方法，选择适合自己的训练课程，确保动作规范和安全。运动前进行适当的热身活动，避免运动损伤。还有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运动能力，合理安排自己的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运动导致疲劳和受伤。也是提醒大家，除了以上三个时段的运动安排，我们还要注意几点来确保减脂效果最大化。首先是坚持运动，然后呢就是合理的饮食，第三个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想要减掉内脏脂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耐心，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运动、合理饮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一定能够收获到满意的成果。让我们一起努力，迎接一个更加健康、更加自信的自己。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Let's go. Yeah.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下午的5点，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大家好，我是陈店长。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3: 你就说想不想我们吧。
4: 特别想。
3: 这
4: 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分享吗？
3: 别那么仪式跟大家唠唠嗑。
4: 不行，等着呢。等
3: 很久了，跟人家拉近点距离，那么一上来就卖货，
4: 等很久了。因为我也要买。
3: 这5:08，给大家推荐两个好东西。该说不说啊，晨曦呢，她是一个平时护肤，我觉得在我的身边的女孩当中做的是比较到位的。比如说这个，对，这个天没有太阳，她说太阳帽就不离头，不离，然后什么防晒，
4: 那主要是拿在手上比较累。
3: 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种防护做得好，它的肤质确实很好，
4: 嗯、
3: 对吧？看起来就像20多岁。啊，
4: 谢谢你，早一点做这样子的防晒的话，可能你永远都是18岁，
3: 对吧？啊，所以今天呢，5:08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 UV 小白管防晒乳，
4: 清爽型，然后是50毫升的，是两支，哎，你可以跟你的姐妹一人一支啦。
3: 对，因为两支加在一起才259呀。
4: 嗯，是的，
3: 啊，它是 SPF50PA 是4+，属于高倍防晒。
4: 对，它是很亲民的价格，然后我们去体验大牌的呵护。兰蔻哎，姐姐们，兰蔻哎，妹妹们，
3: 兰蔻 UV 小白杆它就是会有一点修正肤色的作用，
4: 哎，是，
3: 所以它跟有一些专业防晒相比呢，它就对女生会比较友好一点。
4: 嗯，
3: 对，我也知道防晒很重要啊，我也知道出门要涂，可是你涂完了之后就是整个一大素颜，油光光的，我后续我想上个妆都很困难，这个就很难坚持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啊，
4: 而且兰蔻的这一款就没有刚刚说的这些的问题，
3: 嗯，
4: 就没有这种搓泥的问题，
3: 哎，
4: 上妆呢也很服帖，
3: 对吧？
4: 嗯，
3: 而且它本身呢就会有一点点修正肤色，所以如果你要是足够这自信，或者是你就是出席一些非常平常的场合的话，不需要很隆重，你就一支 OK 了。
4: 嗯，
3: 它还有养肤的功效。
4: 是的，它其实是可以拿捏抗老的一些需求。
3: 双支组合分量也很足，总共加在一起是100毫升。如果你要是愿意自己用的话，整个一夏天都够用，
4: 完全够用，因为好大一管儿，
3: 259啊，259。这个呢就没有赠品了啊。
4: 嗯，照顾好我们的脸部，而且呢，这个涂脖子啊、手臂啊，咱也不心疼哈，
3: 哎，都可以。
4: 嗯，
3: 这现在是520宠粉季期间，昨天晚上呢有一场宠粉夜的直播，大家买的还开心吗？抽奖抽的还开心吗？
4: 嗯，
3: 对吧？现在呢，我们还是宠粉季继续，是延续的是叫加赠的福利。
4: 嗯，
3: 一共有136款的商品参与活动，就这136款，你下单，我们都通通的有一些大牌的小样送。
4: 哦，就是不是普通的，像是 SK2 啊、海蓝遮谜啊、阿玛尼啊，这些大牌好物都是在这些加赠的名单当中，
3: 就本身就很便宜，然后又有大牌好货，完了以后还有加赠，很
4: 机会难得啊。
3: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来购买。
4: 是的，
3: 另外呢，你也可以来添加，就在我们的商城的右上角哦，它有一个我们店长的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把店长添加在你的微信通讯录里，它是一个企业微信，你不用担心它会打扰你，你以后每一次下单之前你就跟他说一下，你说我要下单了，他就给你减5块钱。
4: 哦，
3: 是不是很棒？
4: 很棒很棒。
3: 然后呢，所有的人在你下单过后他会有积分，所有新用户会送200的积分，然后你每下单的这个金额也会把它折成积分，满500积分最高还可以减5块钱，
4: 而且每一单至少还可以省下10块钱，
3: 对吧？
4: 都是钱呐。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直接来搜索一下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来了。
3: 5:08给力秒杀的第二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
4: 100毫升啊，各位，今天我们价格是299，100毫升，没看错，
3: 对对对，100毫升的大容量，299，这个价格是非常到位，因为它是日期新鲜包装完整的，
4: 是
3: 啊。

0: 三句话告诉您，深层修护，稳住底子。因为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用过的朋友其实都会不断的去回购它，除非你找到了另外的比较适合你的这个精华露，实在是不知道买哪个的时候，买这个是没有错的。
1: 对，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接地气了，
1: 对吧？
0: 299100毫升，哎，
1: 就刚才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水润饱满，淡化细干纹，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最后第三句话就是刚才晨曦说的，百搭实用，大容量更划算。
0: 是，而且它是不怎么挑肤质的，坚持使用的话，你真的会发现，哎，我们的皮肤会变得更加的细腻有光泽，很通透。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紧来购买。
0: 是的。
1: 6点钟的嘻哈饭点，健康的粗粮，健康的粗粮。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觉得，越来越有这种共识，
0: 嗯，
1: 不能够吃得过于精细化，
0: 嗯，
1: 对吧？适当的加一些粗粮，可以让
0: 很有必要，
1: 很有必要吧？
0: 对，我昨天才刷到了胡兵，你知道吗？胡兵他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他们在走秀之前、做活动之前会调整自己的饮食清单，并不是说不吃哦，你不要以为做模特就不吃东西哦。
1: 哦，他是个模特是吧？
0: 啊，那他是
1: 胡兵啊？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就那五十多岁看起来像30多那个。
0: 真的，我跟你讲，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他就说了，大家就把平时吃的一些劣质碳水啊，就会换成这种健康的粗粮，
1: 哦，
0: 就这样子，饱腹感也会比较的好。
1: 嗯，好，6点钟的嘻哈饭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今天的话题比较有意思。
0: 嗯，
1: 说丈母娘对女婿能好到什么程度？
0: 哦。
1: 嗯，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丈母娘看毛脚越看越喜欢，
0: 是的，
1: 对吧？
0: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闺蜜就是的，
1: 嗯，
0: 她说只要她老公在家，
1: 嗯，
0: 跟她妈妈在家里面，就没有她插话的地方，两个人可聊得来了，
1: 情绪价值给拉满是吧？
0: 是的。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是晨曦。
7: 前两天一段网传视频说，在一家烧烤店里，一个女孩子让她的宠物狗坐在卡座上。烧烤店
8: 很正常啊，
7: 就有一些饭店啊、酒店啊，越来越多就是体现叫宠物友好
8: 啊，很人性化，就是会让你把你家的宠物一起带着吃饭。
7: 但是宠物友好，它有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范围。
8: 哎，是的，
7: 范围就是你不要影响到人，因为宠物它你一定要接受什么的，就是有人它是不喜欢的。他是接受不了的，对吧？
8: 肯定的呀。
7: 对，然后他让这个宠物狗坐在卡座上，也就算
8: 鸟，这也都能接受，
7: 也就算鸟啊。用铁签儿喂他吃肉串儿，关键是就是他那家烧烤店用的不是竹签，是铁签，铁签就
8: 他要回收利用的。
7: 对，喂那个狗狗吃完了之后，把铁签又放回了桌上，
8: 这有点理解不了了，没有办法接受，
7: 也很好理解，就不自觉呀、
8: 但是接受不了呀，这。
7: 然后很多网友对这个行为就非常的气愤，我觉得大家气愤的对，
8: 啊，
7: 这个是大连的一家烧烤店，这个烧烤店目前已经停业整顿了，已经。
8: 之前我有看到过这个事情，所以烧烤店老板心里面想了，我招谁惹谁了呀？
7: 烧烤店老，那你对吧？你应该有一个，你既然已经宠物友好了，你就应该考虑的周到一点。我之前，比如说你是一个宠物友好的饭店，你卖的这个肉串呢，就是说句实话，人也能吃，狗也能吃，对吧？
8: 那是没问题、啊。
7: 对，那你就应该专门开辟一个，比如竹签
8: 就吃完可以扔掉那种。
7: 哎，竹签那个你专门对吧？这个给狗狗吃都没问题。就像有一些宠物酒店，就是不是宠物酒店，宠物友好酒店
8: 啊，
7: 它是这样，我标明了宠物友好，但是对不起，我有100间房，我可能只有10间房是宠物友好，就这10间房是专门给带狗狗的人来住的。你就不用担心我会不会睡到之前有狗住的房间，那我就是介意啊，不可以吗？
8: 对，喜欢宠物的人是不介意，不喜欢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介意，很气愤。
7: 是，
8: 哎，总有这样的人啊，自己不嫌弃不代表别人不嫌弃啊，
7: 要自觉一点，真的
8: 自觉一点。
7: 同为铲屎官，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升这个文明养宠的意识，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环境更好，对吧？谁也不想你圈个狗出去大家都很嫌弃。
8: 是的，而且就是也会对于其他的这个导盲犬之类的工作犬会有各种工作上的这样子的一个阻碍吧。
7: 对，
8: 其他人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导盲犬不可以上车啊，你导盲犬不可以进我的餐厅啊。
7: 对，因为大多数人是不太分得清什么是宠物什么是工作犬，工作犬是它是比宠物犬它的职责要更高一点哈。
8: 是是是。
7: 最近呢有一个礼服的商家在网上发了一篇博文，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8: 怎么说？
7: 他说呢，有一个合唱团的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
8: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7: 哎，来生意了，来单了，对吧？
8: 对，
7: 他呢就想找商家谈合作。
8: 谈合作
7: 就是
8: 直接买不就行了吗？定做吗？
7: 他说这样，你能不能提供2件给我？因为礼服这个东西大家就知道，我合唱可能就是穿那么
8: 穿一次，然后就没有用了。
7: 对，你把这个礼服免费提供给我穿，就当成赞助了，
8: 当赞助。
7: 然后商家说不要，
8: 那肯定谈不拢啊，我这是做生意的。
7: 对，然后呢这个女孩就开始找茬了，
8: 他
7: 就下单买了，下单买了之后，然后故意找茬说你这衣服有破损呐、然后申请退货退款呐、
8: 就是穿完了之后，然后给他退了。
7: 哎，你怎么知道？
8: 因为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
7: 对吧？然后商家按照这个是属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你觉得不满意，就是7天无理由嘛，对吧？ 你就可以申请退款，你把货退回来。但是那个商家一收到了之后，发现你这个衣服
8: 明显被穿过，
7: 明显全货，上面还有汗呢，还有亮亮粉呢，对不对？然后还有吊牌防盗。

0: 铺都被拆了。
1: 哎呦，
2: 这种事情真的很多，我觉得商家应该也蛮
0: 很无奈，
2: 该怎么办？
0: 特别是就之前有过这样的反应是什么？在六一前。
2: 啊，对对对对对，
0: 还有那小朋友买那些演出服，
2: 是的，
0: 对吧？穿着一身的汗，然后家长哗一下子打包给你退回去。当然这个是比较少数极少数的例子哈，
2: 嗯，
0: 比较极少数，但是确实有过。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衣服，它的防盗扣越做越大。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买一件 T 恤，它的防盗扣、防盗牌都已经差不多有一个袖子那么大了，
2: 就是。害怕你会这样干啊。
0: 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我说这不是在增加你的成本吗？后来我想，哦，
2: 也没办法哈。
0: 就有一些人，如果你的防盗扣比较小的话，他把它藏在衣服里面照穿，是吧？
2: 是是是。但是像我们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家里面所以躺了很多的礼服灯台服
3: 他很乖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各位好，我是晨曦。
7: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有一个专享的福利。拨打4008606，转人工客服，然后客服会问你你是哪里来，你说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我们的福利密码是音乐广播，
8: 是，然后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啦。
7: 对，
8: 尤其是最近车险快要到期的听友，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记住了，4008606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7: 在山西太原，有一户人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
8: 不是多少？
7: 400多吨。
8: 400多吨是什么概念？
7: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全楼大概400吨差不多吧，
8: 是吧？所以这个用水量，
7: 而且是连续3年。
8: 当时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7: 对吧？
8: 我
7: 就是
8: 这个
7: 非常不正常。
8: 对，平时爱看悬疑剧的我，立马在我的脑海当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各种想象，
7: 对吧？就是非常不正常，
8: 觉得很可怕。
7: 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再次看到这一家用户的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就上门问了，
8: 实在忍不住了，
7: 敲门说你家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什么的。然后那户主是一名男子，就说不好意思，我家里有老人在家里需要静养，不太方便接待陌生人。
8: 你看那就是有问题吧，
7: 对吧？
8: 物业过去问了，你还这样子拒绝，就是不让人家进去呗，家里一定有事儿。
7: 然后这物业经理就报警了。
8: 报警是对的呀，早就应该报警了。
7: 然后警察到现场询问，真相是这样的，这名男子是一名逃犯。
8: 我的天哪，
7: 他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可以理解吧？
8: 确实，
7: 对吧？我
8: 记得做了坏事吗？
7: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抓一个逃犯，那个逃犯他10几20年一直躲在深山里，然后过得不人不鬼的，最后呢，他被抓到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8: 终于解放了，
7: 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8: 每天都是心神不宁的，
7: 就是这么多年，其实他自己内心的煎熬只有他自己清楚，
8: 对，
7: 对吧？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8: 那说明他还是有一点点良心，
7: 他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啊。然后这个男的也是逃犯，在家里待着，心神不宁，怎么办呢？有一次偶然间，他在家里不是有洗衣机吗？
8: 洗衣机啊，是呀，那多吵啊！
7: 洗衣机的轰鸣声当中呢，他觉得自己非常平静。
8: 这，
7: 对，对， 就很奇怪吧，
8: 难以理解，一般人都会觉得很吵，所以他不正常。
7: 然后呢，他就从那以后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
8: 只求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是吧？
7: 就是他听到洗衣机那哗啦啦啦声音，他就自己就平静了一点，分散注意力吧，可能。
8: 是的，是的。
7: 就过于安静了之后，他也不敢出去到处溜达。过于安静了之后，他就老是想，所以他就越想越紧张，越想越慌。
8: 不是，你不能把这个声音录下来吗？
7: 所以他一年用了400吨水。
8: 我的天哪，终究是洗衣机承担了所有。我跟你讲，这家里洗衣机质量挺好。

0: 那怎么了？
1: 你
0: 直接在网上搜一个不就完了吗？
1: 对，你在网上搜，你跟豆包说你好，我想看一下太阳长什么样，马上给你发。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的太阳？
0: 就是说嘛。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1: 他直视太阳，而且没有戴墨镜，
0: 是有多么的？
1: 而且看了十来分钟，
0: 虐自己啊！
1: 轻。起初呢轻微的模糊，
0: 嗯，那肯定模糊呀。
1: 几天之后视力从 1.0 骤降到 0.4， 双眼的黄斑区严重的被灼伤了。
0: 我的天哪。
1: 而且医生说这样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
0: 这几个字一出来，他这个后悔药也没办法了。
1: 粮食充足，把他喂得太饱了。
0: 我跟你讲，这就叫没苦硬吃啊。
1: 就是生活当中是有一些叫常识的东西。
0: 嗯，是是是，
1: 对吧？
0: 比如说你去哈尔滨千万不要去
1: 用舌头去舔、
0: 哎、
1: 对吧，在冬天的时候舔他的铁门。哎，有些人他就不信邪呀，
0: 就是想试一试。
1: 最近的贵阳一位孙女士花了1880块钱买了一张不限次数的瑜伽季卡
0: 啊，那还挺划算。是不是只去了几次？
1: 没有，非常勤奋、
0: 啊、哦，
1: 连续上了20多天后，连续上了20多天的课，
0: 那不挺好的吗？
1: 教练吐槽，白脸色。
0: 教练怎么会吐槽他呢？
1: 说你这课也上的太多了、
0: 啊，
1: 我这不是按照次节。哎，
0: 那你这上面不是不限次数吗？
1: 我说是不限次数，你还当真了？我说不欠次数的时候，
0: 这有点玩不起了。
1: 不对，我说不欠次数卡时间的时候，我就是赌你来的不多。
0: 哦，对对对对对，都是一场好赌。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赌输，但是他赌赢了。
1: 然后这个孙女士呢，遭遇到这样的不公以后，当然是既尴尬又气愤。然后回到家以后就给对方发信息说、
0: 嗯、
1: 你那要不我也不来了，你退我钱吧。
0: 嗯，
1: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
0: 教育那更不可能啊，
1: 直接把这个孙女士踢出了群，把她预约课的资格都取消了。
0: 哎呀，
1: 一起办卡的朋友也获得了这样的待遇。
0: 你这种做生意的办法实在是不能理解。
1: 要维权，不能吃这个哑巴亏。
0: 投诉啊，
1: 投诉了，拨打了12315、嗯、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介入调解。
0: 嗯，
1: 对吧？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哦、
0: 嗯、
1: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孙女士吃了个什么亏呢？
0: 什么亏？
1: 当时办卡的时候加了教练的微信、
0: 嗯、
1: 通过微信发了一页协议的图片，没有提供纸质的合同。
0: 哦，这还需要纸质合同啊？
1: 对，因为在调解的时候教练拿出了一份2页纸的合同。
0: 哦，
1: 所以这个合同就是要什么仪式多少份，你要有一份的时候你必须要有。
0: 嗯嗯嗯嗯嗯，
1: 要不然维权的时候就麻烦。
0: 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了呗，
1: 继续他还要进一步调查，这不就是扯皮的事吗？
0: 哎，你这个瑜伽馆怎么能可以这样子呢？你搞不起优惠活动，那咱就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1: 对吧，这就是
0: 你说好的不限次数呢。
1: 所有的商家呢就是诚信为本。
0: 是的呀、
1: 哎、你教课教的不好我都可以原谅你。但是呢你这不讲诚信呢就没有办法了。
0: 确实是的。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各位好，我是晨曦。
3: 45分嘻哈搜获的特卖还是两款，现在呢是520宠粉季。这次呢，我们的520宠粉非常有诚意，运营呢拿出了136款平时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除了价格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优惠之外呢，这次呢520有个加赠。加赠呢全部送的是小样，但是不是普通的小样哦。
4: 对，都是 SK2 啊，海蓝之谜，阿玛尼，就这些大牌好物都是在加赠的名单当中，平时你都要花钱买的
3: 啊，赶紧去看一看好不好。
4: 是的，
3: 非常划算。今天特卖的第一款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它是配礼盒里带的，
4: 而且我们今天送的不是这，等一下，确定这送的是什么？
3: 这个不
4: 不是送小样啊，
3: 它这个不就不是小样了？因为科研式防晒，它就是最小也就六十毫升，它没出那个十的五的那种。
4: 就直接送了一个正装的防晒。
3: 科研式的防科研式的防晒蛮好用的，它是水状防水样防晒，就是没有那么的厚重，比较轻薄一点。
4: 这个三件套是这样子的，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然后精粹乳125毫升，还有一个洁面125毫升，礼盒礼袋，然后是520我们会送科研式的防晒，是60毫升的一个正装，福利价是699，
3: 配礼盒礼袋。海蓝之谜的礼盒礼袋是非常有标志性的那种绿，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品牌用这个绿，所以如果你要拿去送人的话，辨识度非常高，对不对？
4: 是的，
3: 对吧？也方便女朋友发朋友圈，
4: 是
3: 说讨厌了，人家并没有要过这个节。
4: 而且呢还送了一个正装的科研式的防晒。
3: 你看对吧，你看陈店长一看就是对防晒情有独钟。那可是我们08分的时候不是在卖防晒吗？
4: 就是说呢，前面买的怎么办？
3: 我看卖的是什么吗？这个科研室跟
4: 兰蔻
3: 对 UV 小白管还不是一个 level 的，好不好？对，这个你就可以拿来涂涂什么身上啊，或者给老公用，可以。
4: 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
3: 是吧？那也行。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或者是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然后就可以进入到页面。进入到页面的右上角呢有个二维码叫店长微信，不要嫌他烦，添加起来，他有个最大的实惠，从这一单开始以后，你每一次下单之前 Q 他一下，他是一个企业微信，你也不用担心他平时会打扰到你。
4: 不是我的微信啊。
3: 对
4: 是不会打扰到你的。
3: 对，嘻哈搜获店长的微信，完了之后你每一次下单以后，每次下单之前啊，付款之前你就 Q 他一下，然后他会给你减5块钱
4: 啊。只要你不删他就可以了。
3: 对，
4: 积分还可以再使用500积分，可以
3: 如果你有的话
4: 抵扣5块钱。
3: 对对对，
4: 每一单至少可以省10块钱，
3: 挺好的吧。
4: 10块钱够我吃俩包子了。现在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 什么包子那么贵？5块钱一个
4: 啊？现在包子不都挺贵的吗？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啊，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
3: 第二款呢是后天气单的一个礼盒七件套，这个叫光线花线光彩锦颜系列，这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黄颜色的，我记得明黄色，看起来很贵气。
4: 是的，
3: 七件套完了以后呢，今天是369，
4: 加赠的一个是也是一个正装
3: 后拱辰响的
4: 洁面膏180毫升新版，合着我们现在加赠的都不是小样了。
3: 哎，不说好了是小样的吗？怎么老是正装？怎么搞的？你
4: 这
3: 没有
4: 过了吗？这是
3: 没有诚信，你知道吧？
4: 天哪，
3: 这个天气单的礼盒为什么这么火？首先呢，就是亮肤养肤，
4: 饱满透亮。
3: 还有呢，就是省整套搭配起来你省心省力啊。
4: 对对对，就是它里面有水，也有乳液，还有精华、面霜，全套单品。而且它这个里面是有贴心的小样的，无论你家里面用还是出差啊，都很方便。
3: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正装的加赠
4: 啊。是的，
3: 哎，这个洁面膏好用的。
4: 好用啊，
3: 好用的。它的这个泡沫非常的细腻，清洁力很好，而且呢洗完了之后脸上一点都不紧绷。
4: 是的，
3: 对，它也是厚，但是它是拱辰享系列。
4: 是，哎，这个机制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棒了。
3: 对，真的是。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这个520我们的诚意满满，也希望可以期待得到大家的这个惠顾。136款产品，我觉得一定会有一款你喜欢。
4: 是的，重点是要添加我们的店长的微信，每一单都给你减5块钱
3: 啊。这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元奖，古20。

0: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 傍晚六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6点钟，欢迎来到安徽音乐广播的嘻哈二人行，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是晨曦。
4: 今天的嘻哈饭点中，嘻哈饭点我们要说的是比较健康的粗粮都有哪些哈、啊？其实这也是、
5: 怎么了？
4: 大家比较常识性的问题，讲来讲去不就这样？第一个排名肯定是燕麦，对不对？毫无悬念。为什么呢？它的升糖指数非常低，它里面有个什么贝塔葡聚糖，延缓葡萄糖的吸收。所以一谈到在减肥呀、在健康啊、自律，你要是一日三餐当中没有这顿把是燕麦。显得不专业、
5: 道理我都懂，
4: 对吧？
5: 可是我在每一次路过这一排燕麦的时候，还是默默地把它忽略掉了，
4: 觉得不好吃，对吧？
5: 但是应该有一些好吃的吃法吧？
4: 对，有。首先呢，不要买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冲泡的我觉得不好吃，而且即食燕麦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它要稍微低一点、买那种需要煮的叫全胚芽燕麦、你用什么煮呢？牛奶。
5: 牛奶还得选脱脂的吧？
4: 那倒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如果你不是什么高血脂症啊，是不太适合吃、你这个就没有必要。一点点油、健康的油脂人体还是必须的，对吧？
5: 说的也是。
4: 对，要不然你维生素你怎么吸收呢？煮出来的牛奶燕麦好好吃，
5: 是吧？
4: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觉得口味不够的话，你放什么呢？
5: 坚果。
4: 坚果我不喜欢。
5: 那放什么呢？
4: 我会放一勺花生酱。
5: 那我吃这个的意义在哪里？
4: 花生酱优质脂肪呀，热量并不高的呀，买那种盐就是那种淡盐味的，很好吃的。
5: 我以为你说要加蓝莓呢。
4: 不用，就放一点花生酱在里面，哇，那个味道绝了。明天早上就试好不好？
5: 好的。
4: 糙米啊，糙米不也是吗？有这个胚芽，对吧？有米糠层，
5: 维生素 B1 含量是精白米的12倍。
4: 对，我们吃的那种大米其实就是糙米再加工嘛，对吧？但是糙米呢，说实话口感确实不好，肠胃功能本身就弱的人、那你就不要吃这么多的粗粮了，你加重肠胃负担，对吧？
5: 是是是，
4: 你可以掺着做嘛。
5: 对，加一小把的这个红豆一起煮，蛋白质互补。
4: 你家里煮大米饭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糙米在里面吧。
5: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
4: 黑米，花青素嘛。它为什么是黑色？它里面有花青素，很有营养的。
5: 是的，
4: 对吧？它的这个花青素含量蓝莓的5倍，所以呢，你说蓝莓健康，没有花青素，那你是黑米一样的，而且比它还要高。
5: 煮饭的时候加一勺醋，紫色呢也会更加的鲜艳一些。
4: 加醋？
5: 是的。
4: 对，花青素遇醋会变成红颜色，这感觉像做实验。但是确实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拿这个黑米、红豆、红枣这些东西煮一锅粥，先看起来就很健康，
5: 很健康，很营养。
4: 小米，
5: 小米那都知道嘛，对不对？
4: 小米和南瓜
5: 铁含量是大米的3倍。
4: 小米和红枣，小米和南瓜丁，都是非常好。
5: 小米蒸排骨，
4: 对吧？还有荞麦啊这些。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呢？就今天晚上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奶谷物碗。
5: 对，
4: 燕麦奶谷物碗。
5: 因为很多上班族啊，就是每天都已经很辛苦了，就时间比较赶嘛，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上面那些东西。 有没有可以直接就吃的？
4: 可以啊，十二夏天这个品牌燕麦奶谷物碗，它一个谷物碗是252克，
5: 六碗，我们今天是六碗，对吧？
4: 六碗69块钱，252克就是一个成年人一顿正餐的量哎，我觉得，半斤了都已经。
5: 是的，
4: 然后
5: 一碗可以扛饿了。
4: 然后还可以这个微波炉加热，你可以干嘛呢？当成一个早饭吃
5: 啊，是，
4: 对吧？它里面有什么？有些啥？哦，
5: 它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成分，
4: 燕麦奶
5: 健康。
4: 燕麦奶作为基底，搭配了很多种的谷物，然后吃到嘴里是那种软糯的，不是那种咯嘣咯嘣的感觉。哦，
5: 是的，是很纯粹的一种营养。
4: 对，然后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好，所以呢，吃一碗能扛饿。你要喜欢吃凉的，你就开盖即食，它是熟的。如果你要是愿意热一下的话，它的、
5: 微波炉叮一下，
4: 它的包装就是可以进微波炉叮一下。
5: 早餐
4: 对吧？现在天热了，你可以凉着吃，早餐可以当代餐。你中午如果在公司，这个午休的时间比较短，你也懒得什么点外卖啊什么的，你就吃一个这个，自己配点水果。蛮好的呀，
5: 健康粗粮，营养好吃，不管您是当餐早餐还是夜宵都可以哦。
4: 那么突然一下夹起来了。
5: 怎么样，来买，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4: 就可以了，
5: 就可以购买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市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这样天天熬夜真的没关系吗？
3: 哎呦，其实会变丑啦，人家已经从宇宙第一美少女变成地球第一美少女了耶。
2: 哎呀，真是不要不要自卑嘛。我喜欢。那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什么最重要啊？
3: 我觉得打野最重要。
2: 哎，为什么不是我？
3: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爱情晚来一点没关系，但是如果打野再不来，我的中路就真的没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 我是晨曦。
0: 今天话题有意思啊，丈母娘对女婿能好到什么程度，
1: 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
0: 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妈过来照顾我，然后呢，我老公是一种比较瘦的这种体型，肠胃不好，然后我妈就变着法给他做各种各样养胃的东西。对，有一天呢，
1: 很贴心，
0: 对吧？然后有一天我老公中午呢就没有在家吃午饭，然后我妈就对我说，那我你俩就随便吃点吧，然后就没见到荤菜。我说你不是过来照顾产妇的吗？不是，我是女儿，她是女婿，不知道的以为，
1: 她是你儿子呢。
0: 真的是啊，
1: 太偏心了。
0: 那就是正儿八经对，但是其实你想啊，对吧？对女婿好，不也就对你好吗？
1: 是的。
0: 你看现在这么瘦个浪精的啊，等到真的生了孩子出来，还指望他当壮劳力呢，三拖两不拖，身体垮了，你还得照顾他。我跟你说，真是。父母对子女之爱，这要爱到深远，这有谋划的丈母娘，赞。
1: 这边这位朋友说，我的丈母娘对我也特别好，前两天叫我陪她去银行一趟，结果是把她存银行的钱一定要取出来给我用，几个女儿女婿的却单单给我一个人，当时我感动的呀，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虽然老人家的钱原封不动地放在我这里，但是他对我这个心意让我觉得我怎么对他好都是应该的。
0: 家里有好几个女婿啊，单只对你啊，
1: 还有好几个女儿。
0: 为什么？
1: 也是哈，那都是互相的嘛。
0: 第一次去女朋友家，我就对女朋友的妈妈说，阿姨你的十字绣绣得好好看哦。结果就在家和他妈先绣绣了一下午的
1: 十字绣。
0: 对，
1: 阿姨这个眼神还挺好啊。
0: 这个女朋友和叔叔去干嘛呢？下河摸鱼去了，是真正的下河摸鱼
1: 啊。挺好。
0: 第一次去老丈人家的时候，正好碰到他们家有一头喂的猪啊不咋吃食了。然后老丈人说，哎呀就别找兽医看了，杀了吧。下午就叫杀猪匠来，晚上就上桌了。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那头猪。不是你这别把什么都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
1: 就没有你的话今天晚上也是要上桌的。
0: 哦，
1: 这位说，我丈母娘对我也很好啊，衣食住行都照顾得好好的。我母亲这个走得比较早，知道以后就更加疼我了。每次媳妇儿说我不想跟你过了，然后这个丈母娘就说，
0: 不带过了，
1: 这是我干儿子，你想咋地，不是你老公就是你哥哥。
0: 说我老婆是湖南人，第一次去岳母家，就是我本人的个子也不高嘛，就是大概有不到一米七，老丈人高啊，老丈人1.8米，然后他看着我呢就有点怎么说呢啊，正好呢赶上晾稻子，要从这个瓶上装袋子往谷仓里扛，然后老丈人和岳母就装袋子，我往谷仓里扛，每袋100多斤，一共扛了40多袋，全我扛的。从那以后啊，
1: 老厉害了，
0: 老丈人马上态度大变啊，晚饭烧一大桌子菜，晚上一个人吃了一电饭锅的饭，还把老丈人给喝趴了。
1: 这能不招人喜欢吗？
0: 对吧，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什么以身高什么的，关键是看能力，对不对？
1: 是的。这位说，女朋友的妈妈现在的丈母娘，第一次准备带礼物去丈母娘家报到，没想到啊，我还没出门呢，丈母娘提前出现在了我家门口。我这一紧张啊，直接喊了声妈，本来该喊阿姨的，丈母娘这下笑的嘴都合不住，当天中午就把事儿给定了，关键是老丈人都没见过。
0: 家里谁说了算？
1: 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今天我们聊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4: 我是晨曦。
3: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4: 好的，一起来长知识了。
3: 你喜欢喝酒吗？平时喜欢喝两杯吗？
4: 你看我像是能喝酒的样子吗？
5: 咱就不说这个了吧，我这个小趴菜哈。
3: 酒喝多了走路为什么会东倒西歪？
5: 我酒喝不多也东倒西歪。喝那么不能够公布我的酒量。
3: 不会吧，你不喝多也东倒西歪，你上医院瞧没？很多人酒喝多了意识清醒，心里面是明白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上酒后不能够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一个原因。
4: 是的，
3: 对吧？
4: 双脚就不听使唤了嘛，
3: 心里面
4: 摇摇晃晃的，
3: 心里面知道我要走直线，心里面觉得我是可以，但是双脚不听使唤，东倒西歪，这很正常。你自己没有这种感受，你看别人也应该看我哈。
4: 是的，可这是为什么呢？
3: 核心原因，
4: 喝醉了吗？
3: 很多人说是不是喝醉了以后就没力气？不是。
4: 哦，那
3: 你看过有一些人喝醉了，就是喝醉了之后分为好几派嘛，有这个倒头呼呼派的，
4: 直接睡觉醒，
3: 对，有这个
4: 发酒疯醒，
3: 对，发酒疯的人如果要是喜欢去什么什么扔东西什么的，
4: 唱歌
3: 挺重的，手根本不是喝醉了没力气，
4: 见到街上任何的那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把它抱回家。
3: 原因就是酒精它进入到体内，它会首先会盯上了我们的身体里面一个管平衡的、管协调的一个指挥部，
4: 小脑，对不对？
3: 对，就是小脑。我们平时走路站稳，手脚协调这些，全部都是靠小脑来把控节奏。然后酒精到我们的身体喝进去了之后，快速跟着血液先是流到大脑，直接麻痹了小脑的神经，而小脑工作瞬间就掉线了，但是没有办法直接的接收身体的信号，就指挥不了了嘛。
4: 对，想走直线也没办法了，腿脚接不到指令了，
3: 对吧？
4: 就自然乱了节奏嘛。
3: 还有呢，酒精还会麻痹你的这个感官神经，腿脚发麻，身体变迟钝，也分不清自己站的是不是直，脚往哪踩。
4: 再加上这个酒精让人反应就变慢了，身体呢又失衡了，也来不及调整姿势啊。哪怕你这个脑子再清醒，身体平衡系统已经罢工了，走路也就东倒西歪。所以咱们喝酒一定要适量，
3: 不要贪杯，免得出洋相。还有就是在酒后一定不要去试图开车，
4: 是
3: 因为它对于小脑的这种刺激这种麻痹，它是指挥不了的，这是一个生理现象。
4: 是的，
3: 人再强意志力再强是没有用的啊。
4: 很危险，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
3: 计算机病毒为什么叫木马？听说过木马病毒吧？
4: 听说过啊。
3: 哇，真是谈马色变。虽然今年是马年，那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说、
4: 为什么呢？
3: 哎，跟古希腊的那个经典故事吧，特洛伊木马啊、
4: 哦，
3: 古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叫木马屠城嘛，是吧？
4: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对啊，就是他木马屠城，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伪装嘛，就送

0: 你的各种隐私密码。
1: 还最恐怖的会黑客可以远程的操控你的电脑，
0: 嗯，
1: 对吧？
0: 就和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1: 木马
0: 当中，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个木马的士兵一样，不知不觉就攻破我们的电脑防线。
1: 嗯，为什么晚上看星星，星星会眨眼睛？
0: 哎，真的是哎，
1: 就是光嘛。我记得这道题我们好像之前有说过，复习一下。
0: 嗯，好。
1: 晚上抬头看星星，星星一闪一闪。其实它本身并不会，它一直在那里。
0: 嗯，哦，对对对，
1: 一时持续的发光，但是这些光要到达地球，要穿过地球的大气层嘛。
0: 嗯，
1: 大气层它不是静止的呀，
0: 里面的空气会不断的流动，温度啊、密度啊不断的变化，然后啊，经过这些空气的时候，光线被折射、散射，导致我们看到的好像它在眨眼睛，
1: 看起来特别可爱。
0: 是的。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好的，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的最后一趴。丈母娘对女婿有多好是吧？
6: 是的，
5: 好到什么程度呢？
6: 这位说谈了两个月，第一次去女朋友家，这家里面可能就很多亲戚啊，对不对？
5: 都要来看一看嘛，
6: 东聊西侃，吃了一次。

0: 他才不洗。说实话，多不好意思，以后还是多孝敬他们。
1: 是的，
0: 你这就是叫你来我往吗？
1: 没错。
0: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特别特别的聪明，就和丈母娘啊，关系搞得特别好。有一次放长假吧，5天还是7天的长假，他媳妇儿要出差，就意味着他得一个人在家带女儿。这大老爷们一个人在家带女儿，也不是说不行吧，就压力就会比较大，对吧？谁工作了这么长时间，遇到个假期都想喘口气儿，是吧？两个人一起分担嘛，还稍微好点，一个人压力是很大。
1: 是的，
0: 他就想了一个招。
1: 啊，什么招？
0: 他开着车带着女儿去了丈母娘家，于是接下来
1: 他很开心的就走了。
0: 假期的每一天不
1: 啊
0: 走了吧？他这玩意一扔就走了的话，这也太不像话了。他在丈母娘家住了下来，假期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非常的开心。他只有一个任务，就是陪老丈人喝好
1: 啊。
0: 多聪明的小伙儿。
1: 是的，这位说了，结婚7年每个周五周日回娘家，我妈妈没用她做过一次饭，饭桌也不用她收拾，一桌子好吃好喝的，酒水茶水备好，吃饭我妈还劝酒，就怕她不够喝。跟亲戚外出聚餐上菜的时候，我妈肯定要单独夹出来点菜留给她，不管她能不能去，过年还非要给她压岁钱，还嘱咐我亲手给她哦，你自己不能留着哦。跟我对象说不准，说不准给我，谁的就是谁的，主打一个偏爱，自己女儿都不信任了。
0: 阿姨说，好不容易把闺女给嫁出去了。这位说，还有吗？再看来这一趴，
1: 当年做生意缺钱，丈母娘就把亲儿子的买房定金退了给我做生意。我的天哪，就这一句都已经够好了。和老婆吵架了，从来都是只骂她闺女，
0: 就是她很聪明啊。因为她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她跳出来指责你的话，这小两口日子也别过了。
1: 后面确实是生意做大了，我们分开了。后来去看了丈母娘几次，每次我都忍不住哭，嘘长问短。哎，
0: 当年做生意缺钱，丈母娘把亲儿子买房的定金退了给我做生意。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他说了嘛，即使两个人已经分开了，但是前丈母娘你一定要好好生活，身体健康，外面永远都有一个你牵挂的儿子，啊，牵挂你的儿子。
0: 你牵挂的和老婆结婚7年，每年过年都是去丈母娘家过，
1: 这挺不容易的。
0: 一是因为老丈人和丈母娘真心对我这个女婿好，二是和两个小舅子处得跟亲兄弟一样。
1: 挺不容易。
0: 不容易是吧？
1: 不容易。
0: 也可能是因为平时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了。
1: 是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家庭就是结婚之后会对一件事情头疼嘛。
0: 就是过年
1: 回
0: 谁
1: 家
0: 是吧，
1: 过节要去谁家。是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晨曦，
0: 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行不见不散哦，拜拜，
1: 明天见。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傍晚七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蔡琴的歌就像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的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有感染力。她是那种让你平静的歌手，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不着任何渲染的笔墨，却已然色彩斑斓。她的中音是歌手当中非常少见的吸引人。一起来听《你的眼神》。

这首歌的词作者将爱人的眼神比喻成一阵细雨洒落心底，眼神间的流转是爱人之间独有的细腻，所以才会有你的眼睛是我永生都无法再遇的海。听蔡琴的歌就像是听她在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唤起我们的情感共鸣，追忆内心深处的那个人。

0: 式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来听听这首歌吧，第一次发现原来眼泪也可以流得如此美丽，轻轻地划过眼帘，不带一点声音，顺着脸颊流过唇边，又滑落地掉在地上。一滴流淌的泪打湿不了衣襟，甚至对世上的一切都构不成任何触动，可它却已然滴进了我的心底。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2: 以前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直到我遇上了你。
1: 哎呦，真的吗？
2: 直到遇上了你，我才知道你这样的我不能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这里是 FM 89.5
6: This is FM 89.5
5: 安徽
7: Music Radio，
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当陈友仁为刘建明按响那个德国造的音箱，让蔡琴哀怨晚上的声音回荡，他并不知道其实开启的是一段痴怨交缠的宿命。蔡琴的音色醇厚而颇具韵味，有种娓娓道来的温柔，又有种难得的知性成熟。蔡琴的歌声也让这首歌充满了

0: 产提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这世界很大，我们都是张三李四一般的小人物，然而过好自己的人生依然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来听张三的歌。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八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间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9: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蔡琴的歌，无论哪个年代的人听都非常有感觉，它可以瞬间抓住你心里那份尘封已久的往事，也能在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心里的苦闷能够得以缓解。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家老家房子好像要拆迁了。哇，
3: 那你得分多少钱呢？
2: 保守估计200-300万吧。
4: 哎呀，这么多呀。黑小米，我不想努力了。
2: 不想努力啦？
4: 啊
2: 啊，来来来，过来过来。
4: 哎哎，我来我来。
2: 不想努力得听话呀。
4: 行，
2: 来来来，先学个猪叫
4: 啊，
2: 再学个狗叫
4: 哇，
2: 再学个鸡叫。
4: 你有完没完呢？
2: 嗯，
4: 不不不不，我是说，你那个钱什么时候下来啊？
2: 我看看啊，还有43年。
4: 滚！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

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明月千里寄相思，异地的人可以同时望着天空的月亮，这样你们的目光汇集于同一物体，也可以对着相同的物体说说话。而月亮就是这么一个被我们赋予浪漫意义的东西。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这首歌并没有撕心裂肺地喊出我爱你，只是用很平静又难以压抑却强行压制自己情绪平静地说，我忘不了你，这就是不了情。
1: 嘿，你休想跟我争，我就是你的大女人，从下星期的菜单到独家的行程，大大小小我管你，别问，你耍耍你的大男人。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的声音滴滴缓缓，娓娓荡入耳中，像饮一盏苦丁茶，入口极苦，细细品时，才会慢慢尝到一丝甘甜。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蔡琴独特的嗓音牵动着每一个听者的心弦，她波澜不惊、低回婉转的歌声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你最爱蔡琴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当月色漫过窗台，当晚风拂去喧嚣，一天的疲惫终于得以沉淀。此刻的你或许正伴着月光独处，或许正藏着细碎心事，或许只是想找一段旋律与自己好好相处。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情绪，每一句演唱都藏着一份温暖。我们来听到博远演唱的歌叫《月光光》。

国远，这位嗓音干净温柔、自带治愈力量的歌手，擅长用细腻的演唱传递情绪。月光光这首歌曲旋律舒缓婉转，以月光为意象，唱出了心底的牵挂与温柔，像一束月光轻轻包裹着每一份孤独，治愈深夜里的疲惫。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

电视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林畅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林畅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

0: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
1: 刘耀文，一位青春洋溢的歌手，嗓音极具辨识度，舞台的表现力也非常的强。Too Many，曲风轻快有质感，节奏也明快不突兀，唱出了少年人的洒脱和态度，为深夜的时光增添了一份鲜活的气息。

完了刘耀文，我们再来听黄子弘凡，这首歌叫《花铃》。黄子弘凡兼具实力和气质的歌手，擅长用歌声传递细腻的情感。《花铃》这首歌呢，歌词很唯美，也唱出了繁花般绚烂的期许和坚守，像一束微光照亮心底的柔软。

黄子弘凡，我们再来听到的是庄心妍演唱的歌，叫《南柯一梦》。庄心妍很擅长演绎抒情金曲的一位实力歌手，嗓音细腻温柔，共情力很强。《南柯一梦》呢，旋律舒缓又戳心，唱出了梦境与现实的交织，遗憾与释然，那些藏在心底的执念都在歌声里慢慢放下，温柔的旋律总能治愈心底的疲惫。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现在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演唱的，叫做《春风十里》。201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一夜之间呢，这首民谣歌曲也因为它流畅的旋律、文艺的歌词以及乐队深情的演绎，吸引了很多的歌迷。然后一时间哈，陆先生这支年轻的民谣乐队也就迅速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今天的

陆先生乐队演唱的这首歌曲《春风十里》，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来听到叮当演唱的歌曲叫《花火》，之后还会听到西林那依高《微光星海》。

山峰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是随着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空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了。

林俊杰，在2004年发行的《第二天堂》这张专辑里收录的歌曲叫做《美人鱼》。这张专辑呢是林俊杰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曾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这张专辑里的《江南》。

到的就是林俊杰的歌，叫做《美人鱼》，这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哈。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们还有熟悉的《江南》，还有《豆浆油条》等等等等。《美人鱼》这首歌呢，就是流畅的旋律，真假声的切换哈。但如果你想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喜欢的方式再去试着改一下，或者按照自己想的来好好唱一下的话，会发现怎么都没有林俊杰的原版唱的那么好听。我们听完了林俊杰的《美人鱼》，再来听听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我爱不爱你，爱久见人心。这就是梁静茹演唱的这首《爱久见人心》当中的歌词哈。这首歌呢，讲述的就是面对最爱自己的人，反而会怀疑自己。最幸福的日子里，永远会担心失去，而失去之后才懂得当时曾经获得了什么。怀念的时候，才更加要珍惜当下的美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你的上好佳演唱的歌叫做《不被需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0: 我们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歌曲叫不管不管。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0: 听到汪峰演唱的歌曲脏歌。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歌，叫《将故事写成我们》。林俊杰温柔的嗓音搭配方文山绵密的文字，描绘出了深刻珍贵的情感，是结成连理的。

知否知否这首歌曲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拿到这首歌的时候，胡夏觉得它很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也让他们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就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又失去了李清照原有的韵味。合作之后，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完美地勾勒出了，也还原出了词人李清照的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也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深深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都是拿捏的恰到好处，也都能够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柔情陪伴的温暖。

2019年3月的时候呢，有一部爱情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上映了。这部电影当中呢，它的 OST 就有 Alin 黄丽玲演唱的这首歌叫《有一种悲伤》。电影呢，剧情是把悲伤、虐心都发挥到了极致，配合剧情，主题曲当然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叮当，《一个人不可能》。

叮当，一个人不可能。我们继续来听歌，想要听林宥嘉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感官世界》里收录的歌曲叫《心酸》，整个歌曲都是那种轻描淡写的唱法，衬托强烈的心理的波动啊。青春的校园风格呢，也会让人想起过往的那些岁月，旋律平淡忧伤，满满的不舍的感觉。来听林宥嘉《心酸》，之后还会听到谭维维《苍蓝》。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0: 萧煌奇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一直被爱着》，不论世界如何改变，只要相信爱就会无所不在。萧煌奇的音乐作品呢，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他看不见，可是他的歌声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的歌也值得我们闭上眼睛，用纯粹的听觉和柔软的心来感受萧煌奇的音乐。
1: 暖暖的风里，
0: 继续要来听到米卡的这首歌叫《说好的约定》，以及萧亚轩的歌《坦白》。歌声里也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明天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bet, bet, bet on me.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何佳的留言。小学的时候听 Summer Vibe 入坑的，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et on Me， 来自于 Wor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虽然经常。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荣浩的模特。我们总是强调全心全意地为恋人付出，但是付出太多又容易宠坏了对方，让他不懂得珍惜感情。所以在爱情中千万不要失去自我，那样只会让对方越走越远。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了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八三幺乐团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光年的留言。简单的旋律，特殊的甜蜜，有种重力，是因为把你放在心里；有种动力，是每天一想到你就充满元气。最好的爱情，或许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一起来听蔡依林、王俊凯《心引力》。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不辜负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新的一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吗？”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精彩。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哪有什么天才，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记到啦，
0: 哎，车险快到期的朋友要注意了哈，致电4008-60到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的专属福利。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呢，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对，昨天节目是录播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回归啦，欢迎大家来点歌，来分享早间状态。看到南芝他说今天我生日，感恩一路上所有遇见和陪伴啊，平安喜乐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愿往后的余生呢，平安顺遂，万事无忧，家人平安，岁岁年年自在舒心。
1: 嗯，是的，生日快乐哈。还有呢，这位叫做推拿熊的朋友都说周五好心情上线，上班路上哈，这个真的是舒服感拉满啊。这周呢工作收尾清闲，没有繁琐的事情，整个人都松弛了很多，趁着这个周五。

0: 午哈。还有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来自于汪苏泷的《不要睡懒觉》啊。也希望呢周末可以享受开心快乐的时光，伴随着温柔的旋律迎接轻松的一周吧。
1: 好，我觉得周五就是一周最好的收尾了嘛，工作清闲，心情自在，好，愿大家都能放下疲惫，然后呢带着好心情奔赴周末。来听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要睡懒觉》。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学什么专业的？
3: 我吗？法律。你呢？
2: 电子信息工程。
3: 哎呦，真羡慕你们这些理科生呢。
2: 哎呀，凑合吧。哎，你是不是数学不行啊？
3: 高一第一节数学课，我的笔掉到了地上，我花了2秒钟弯腰捡了起来，从此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
2: 这个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雨欣，将爱情进行到底哦。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季到了，
0: 好，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呢要注意了，致电4008-60哈，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耀光说马上周末哈，打算带家人自驾出发，哎，去皖南到黄山，远离城市的喧嚣，走一走皖南的山水古道，看一看青山云海啊，来感受一下咱们安徽皖南独有的那种山水的诗情画意和慢生活。他说很期待哈，享受周末惬意的亲子时光。
1: 嗯，是的，那也祝你旅行一路顺风哈，好好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悠闲美好时光。还有那小地震哈，他说呢，家里两个侄子啊就快要高考了，10年寒窗埋头苦读，付出了太多的努力，真心祝愿两个宝贝侄子哈，不负多年的努力，不负心中的理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如愿考上心仪的大学，前程闪闪发光。
0: 好的，我们也把所有的祝福送给要这个奔赴考场的所有的学子啊，我们都要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哈，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圆满的回报，全力以赴，顶峰相见。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翻译成的《彩虹》送给将高考的学生，以后一定会有彩虹。

0: 感贴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最近大家是不是一直都在喊哇、哦、疫苗入夏哦、
1: 嗯、
2: 刚脱下春装就直接穿上短袖短裤，这高温来得也太突然了、
1: 确实今年这个高温来的猝不及防哈，从5月11号开始，北方呢就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那华北平原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要突破37度了，热力哈这个是直接蔓延到了长江中下游，各个地方呢都刷新了今年的气温记录了。
2: 对，为什么会突然那么热？气象专家也说，核心是暖性高压脊东移，掌控了这个北方哈，所以高压脊里的这个下沉气流哈，让天气持续晴朗，再加上强烈的日照和暖空气的输入哈，所以气温就自然飞速攀升了。
1: 对，不过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哈，这轮高温呢是来得猛去得快的一个干热型，在5月15号前后啊，冷空气南下，降温呢就会来到了啊。
2: 对，就从今天开始啊、嗯、有没有感觉今天好像早上风也挺大的，在合肥感觉这个温度呢也没有前两天那么高了哈。
1: 对，特别早上开窗的一瞬间觉得 有一种冷气袭来，
2: 凉丝丝的是不是？但要注意哈，北方的昼夜的温差，如果你在北方的话要超10度啊，部分地区甚至超差不多有20度啊。
1: 嗯，
2: 早晚凉，中午热，特别容易感冒，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1: 是的，没错哈。那提醒大家，干热的天气呢，一定要少量多次的补水，老人小孩体质。

0: 弱的朋友在中午高温的时间段呢，也尽量减少出门的时间。
1: 对，还有户外作业的小伙伴呢，得做好防晒，还有降温，合理安排时间，哎，预防中暑。
0: 嗯，没错哈。另外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记得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南方的朋友呢，特别还要留意新一轮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哈，咱们一起做好防范工作。
1: 来听邓紫棋《Oh Boy》送给大家，马上要晒早餐了，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们今天的早餐。

0: 好，来自邓紫棋的这一首《Oh Boy》送给大家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音乐早餐派，让我们来看看各位的早餐。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一群的刷刷啊，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呢是盐烧吐司片、奶酪片和淡奶油加热，搅成了奶酪酱。吐司呢在吐司上烤箱是170度10分钟啊，还有一个一锅煎，有猪肉肠、鸡蛋，还有金针菇，撒一点盐啊、自然粉、辣椒粉，煎出来非常好吃啊！当然还有这个纯牛奶配一些蓝莓。他说自己打发了一杯可可奶油，当这个冰箱冷冻一会儿啊，然后呢就当成冰淇淋来吃了。
1: 哇，
0: 真的好厉害！可可奶油
1: 动手能力真的很强啊！谢谢刷刷的分享，
0: 好适合这个天的早上啊，
1: 清清爽爽的哈。还有呢，多米尼克哈，他说这一周过得很快很充实，每天忙忙碌碌的。今天早晨清理了一下冰箱的存货哈，还有一个西红柿，那就来了一个西红。是鸡蛋面，还有一点这个年糕啊，平底锅煎了一下，撒上了一点孜然粉、烧烤料，配上了巴巴干每日坚果。他说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继续在家里好好加油。
0: 嗯，好的，我们也是感谢哈咱们的粉丝一群二群的课代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到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荠菜鲜肉大馄饨、鸡丝凉面和溏心蛋。周五了，吃饱喝足，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愿日子和胃都一样热气腾腾。
1: 是的，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呢，鱼鱼鱼鱼哈，他说周五了，由于太激动了，早饭都忘记拍了哈。但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呢？

0: 也可以用文字来记录一下哈。
1: 太激动了是吗？看到徐文静
0: 也分享了，对，
1: 韭菜鸡蛋饼，哎，正在这个拍摄的是它的制作的过程以及这个成品啊，也是感谢我们的粉丝三群。
0: 嗯，再来看到四群，这个地凡木的分享哈，今天早餐吃的是蒸玉米、鸡蛋、面包和卤鸡腿，谢谢分享。
1: 哎，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看到的是粉丝四群当中的蓝敲子庆啊，他说早上好各位朋友，简单的早餐分享煎饺加面条还有鸡蛋以及牛奶。
0: 是的，还有呢这位悠哉悠哉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面包牛奶，他说这个季节的酥瓜好好吃好好吃，推荐给大家。
1: 对，我昨天晚上还吃了呢，特别甜哦，非常的好吃。哎，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俩在这个蜂鸟小
0: 厨
1: 直播也在吃，
0: 特别的甜，
1: 真的好甜。还有蜂鸟小厨的那个最近很火的，说是西红柿界的爱马仕，说一定要吃，叫紫罗兰西红柿，就长得很好看的那种红色。
0: 我觉得它不光长，不光长得好看，而且是吃到我们小的时候吃那种西红柿的味道。
1: 哎，对对，就是有股西红柿的味道哈，就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就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真的是吃出了那种感觉，
0: 找到了童年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好，四群的分享。
1: 哎，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到五群了？
0: 对，看到五群的陈燕啊，说今天的初中生早餐吃的是排骨汤、煎蛋啊，还有这个汤粉，以及自制的小牛排和猕猴桃，谢谢分享。
1: 对，粉丝舞群啊，就是被我们、
0: 经常这个点名了，
1: 点名了之后发现不错不错，起码每天有课代表了哈。好，那看完舞群，我们接下来看看咱们的粉丝六群啊。六群看到这个安静说，昨天晚上包了一锅牛肉粉丝馅的包子啊，今天早上就吃它了，可太香了哈。昨天晚上就没有忍住偷偷吃了一个。
0: 这个香迷糊了是吧？
1: 对，然后唐志玲妈妈就说了，你这个面发的真好啊。我看不懂，但我觉得好像是挺好的，
0: 就是发面的嘛，对吧？
1: 嗯，是挺好的。
0: 当然唐志玲妈妈不光做点评，自己也分享了早餐哈，她说今天给孩子炸的是鸡柳，还搞了一个热牛奶，出发上学喽。
1: 嗯，还有风雪伊人啊，也是晒了自己的早餐啊，看到他的早餐是馄饨，还有炸鸡翅，以及红豆面包和牛奶。
0: 对，除了六群之外，还没有七群的朋友哈。先来看到的是鹿的分享，他说今天是我小儿子的生日，想待会儿呢给他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兰亭序》啊，感谢他能配合哥哥在高新区上学，每天陪着我呢来回奔波在市区和高新区的路上，真的辛苦了。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1: 对，他说他是每天坐车里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小粉丝啊。好的，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小宝贝生
0: 日快
1: 乐。一会儿我们把《兰亭序》送给小宝贝哈。好，看到这个路晒完早餐，还有我们的清河如你，他说昨天晚上买了一个白月光手镯，很喜欢啊。今天所以特别想听啊，想听我们唱张信哲的《白月光》，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哦，他晒了这个白月光手镯，真的很漂亮、啊。
0: 对，然后他也分享自己的早餐，吃的是蒸的肉包鸡蛋和一杯纯牛奶啊。哇，这个手镯好美啊。
1: 是的是的，好，也是感谢啊，待会儿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歌。当然我们先来听这首哈，也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一位会这位朋友点播的赵雷的成都。那接下来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各位的早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最美好的祝福一并送给你了哈。看到这个唐芷琳妈妈呢，也是非常给了一个好的情绪价值，她说祝所想皆所愿，
1: 生日快乐。
0: 好，我们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每天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然今天有你过生日吗？哎，还有周末如果你也过生日啊，我们都一并把生日祝福送给大家。
1: 好，看完粉丝七群的朋友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早上八群的听友，来看到是云淡风轻，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吃的是芝士玉米饼加虾，还有鸡蛋、鸡肉丸子以及牛奶和水果。
0: 对，还有第二说哈，今天是我女儿期中考试的日子，所以想点一首《小城夏天》啊。
1: 嗯，
0: 好，我们待会儿也把这首歌送上啊。同时还有我们的第二他也是晒早餐了，他说周五今天简单的三明治啊，还有面包、鸡蛋、午餐肉、牛奶，没有莫妈的精致啊，但是依旧来分享，
1: 也非常好啦。莫妈呢当然也会隆重登场，
0: 确实很精致啊这个早餐。
1: 今天早餐吃的是自制的三明治，还有呢生椰橙汁以及小香瓜。
0: 他这个你知道早餐看上去特别夏天，而且颜色很好看，绿色的香瓜，这个是黄色哈，这样的柠檬橙汁，哎，还配上了三明治，
1: 对，
0: 满眼是春天的感觉。
1: 最关键的是这个莫妈的生椰橙汁哈，它还加了装饰，上面有一片干的柠檬片，加上了一片绿叶配在上面哦。精品出彩
0: 啊，太厉害了哈。好，谢谢我们的粉丝八群，我看了一下昨天因为我们两个人去直播了嘛，
1: 对，
0: 然后所以昨天早上节目录播的哈，所以有好多朋友还在坚持晒早餐，也是特别感谢大家哈每天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嗯，还有我们七群的 Sunny 他说二宝上学到学校门口不愿意下车，说一定要听到分享我们的早餐，然后那一趴结果水这个说完之后水灵灵的跳下去了，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下车哈。
0: 没事儿，宝贝，下周一再听啊，再听我们节目。好，还有九群的 HFYQ 说周五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虾仁馄饨，还有用面包粉做了简易的巧克力蛋糕，还涂上了奶油，当然还有山芋、鸡蛋、榴莲和苹果啊。
1: 嗯，还有乐点了一首歌哈，希望我们红灯唱可以满足他的稻香，我们来找一下哈。
0: 嗯，当然还有张莹啊，他说在盒马买的烤果蔬不错，孩子很爱吃啊，还有鸡蛋撒了亚麻籽芝麻盐啊，这个早餐晒的也是非常的丰盛啊，也是谢谢我们七群的张莹。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也是送给一位可爱的小朋友，祝生日快乐，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0: 好，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啊，这是一份来自最美好的生日祝福，所以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你看啊，夏天气温一升高，很多朋友回到家第一件事干嘛呢？就直接开空调制冷。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长时间闲置的空调真的特别脏，所以千万不能直接来开制冷哦。
1: 没错哈，特别是这个天气一升温，很长时间家里的空调都不用了，它的内部呢都会积聚大量的灰尘、霉菌还有螨虫，包括葡萄球菌等等这类的致病类的细菌。
0: 对，像空调的滤网啊、蒸发器还有什么接水盘都是污染的重灾区啊。闲置的这段时间里，空调残留的冷凝水一直会让内部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那霉菌就会疯狂滋生大量繁殖。
1: 对，所以说如果夏天呢你第一次哈、开机直接开制冷，等同于把这个空调里面积攒的像霉菌啊、脏东西这些东西直接随着冷风吹出来，哎，会被我们的身体所吸入啊。
0: 对，所以说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首次使用的话呢，哎，首先要断电，然后呢清洗它的滤网，用温水呢加温和的洗涤剂来浸泡洗刷，阴凉处晒干哈，然后你再装回去，不要暴晒，容易变形或者损坏啊。
1: 对，另外呢开机前也要记得把门窗哈全部都打开，保持空气的对流，避免脏空气堆积在室内。
0: 当然你也可以先开这个制热烘干，调到制热28-30度，运行大概10-15分钟，烘干内部的潮气，破坏这个霉菌潮湿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哈。它有自清洁干燥功能的空调也可以直接来替代。
1: 当然最大送风呢也可以起到一个排风排浊气的作用哈，你可以切换成送风模式，开到最大的风速，那开窗运行大概10-30分钟，把积攒的灰尘还有呢就是这个霉菌孢子哈等等全部排到室外。
0: 对，那前面步骤做完了，然后再调到这个制冷的模式哈，日常建议哎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舒适哎又护身体。
1: 没错，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炎热到来的夏天之际哈，来之前先把空调给它弄好吧。
0: 好，当然马上就要到520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嘻哈商城的520宠粉专场呢也是正式开启，也是商城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啊，整整136款人气好物，现在下单都有加赠，送的可不是普通小样啊，像 SK2 啊、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都在加赠名单里，这种买就送大礼的机遇呢真的很难得，所以赶紧进到商城哎挑选你心仪的好物回家吧。
1: 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是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新款的哈，这个肌底精华三件套。同时你今天下单呢，我们还限时加赠海蓝之谜正装洁面啊，这一套组合呢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这个而且加赠的你知道洁面是海蓝之谜的正装的洁面哈。
0: 到手福利价只要699啊，这个相当的给力和划算，对不对？说到这一套产品啊，绿宝瓶系列主打的是强韧修护，它呢能够帮助我们皮肤应对外界的环境的压力，让脆弱泛红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稳稳当当啊。
1: 对，当然说到它的质地哈，是那种水润的好吸收的质地，不管是精华还是面霜，你用完之后肤感都非常的细腻，轻轻一拍就能够皮肤吃进去了。
0: 对，一套配齐拿捏抗老，那今天的三件套只要699，还送海蓝之谜正装洁面啊！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款产品，是来自于这个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霜，今天呢是新版的一个纸盒装啊，每瓶呢是60毫升，今天的两瓶为一个组合，到手价是239，但你今天下单的话，我们会再加赠一瓶，所以说一共到手是3瓶只要239。
0: 我的天哪，这个3瓶到手239，夏天防晒必备啊！而且安耐晒这款产品，这个全身都能涂，脸也能涂，对不对？说一下它哈，为什么可以值得去囤？它遮阳力非常的稳啊，而且呢，它采用了品牌的一个技术，遇水遇汗防晒力表现更强了。不管到海边呢，还是平时户外，都能够稳稳的保护你的皮肤。
1: 而且它呢，成膜迅速啊，肤感很干爽哈、涂在身上很快就成膜了，不会有那种很厚重的这个黏糊的感觉啊，也不用担心搓泥的问题。
0: 全身可用，保护周全啊，6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瓶啊，所以怎么涂都不心疼，关键只要239。想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当然马上8点钟红灯唱就要来了哈，今天想听什么样唱什么也可以告诉我哦，来听小城夏天。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哎，今天有朋友很多点歌的让我们来唱的，还有我记得前两天我们欠下的一些歌曲啊，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就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红灯唱，一起唱歌。看到阿露拉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晒了特别可爱的图片啊，
11: 哦，好可爱的一条狗狗啊。
12: 对，他说早上好呀，又带着卷卷一起听广播了，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狗狗啊。
11: 不知道卷卷想听什么歌啊，待会儿可以送给他一首。好了，
12: 是问卷卷想吃什么？
11: 好，待会儿这个红灯唱啊，这些歌曲当中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有你会唱的歌，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声音啊，一定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把歌声发过来。
12: 对，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红灯唱，
8: 停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1: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哎，是一种我觉得是周五的快乐的享受的味道啊，
12: 送给甜甜蜜蜜的你们，
11: 有点甜。